0: 阿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 杜姐，忙啥呢？
2: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 哪个学校告诉俺？
2: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2: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4: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3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6: 你的吸尘机吸不够力是不是？个草机亦割不动是不是？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7: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0: 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心，在你眼里谁是羊群，夜里无心。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华社福基金会诚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ILSA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I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 095701188 095701188。

0: 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

你在家看谁？来给我水啦！他边仔的啦，等下给你弄掉，我唔知哦。

아? 我的吃饱，啊那，你伫遐吃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你今嘛凉凉哦，你真舒适哦。Yeah.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丰坊公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

0: 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1: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四点至五点。
2: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五点到六点，由开令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3: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there's no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有乜嘢平常常嘅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Chinese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
3: 华社福基金会诚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ellsa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S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8。0957011888。

0: 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2: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容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1: 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哎，小乔好，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第一个话题，我们先从台湾说起，因为上周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听众啊，还有底下的留言一直在呼吁，想听秋叶老师来讲一讲关于台湾的这个毒油的事件，到底呢会带来多么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啊，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件事情的更新。上周的时候，就跟秋叶老师提到了，如果在这个凯道上的集会是人潮汹涌的，那蒋万安可能就会脱颖而出；但如果是人潮稀疏的，那就是自暴其短。结果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什么呢？周末的时候，台北的凯道涌入了大约超过200,000的白衣的民众。大家看到画面当中啊，真的是从景福门一路延伸到中正纪念堂，满满都是人。那这场风暴的导火索当然就是这个所谓的豆沙油，那它的致癌物呢叫苯并芘，这其中的内容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应该已经知道了，它的这个可以说是影响的面是非常非常广的。那大家其实更加引爆民怨的还是赖清德当局从四月检查开始，然后到六月底通报，直到七月才下架，仍整整呢是拖延了3个月。所以这一次呢，200,000人的大集会都就是啊，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来反抗，就说呢这个赖政府的不作为。但是呢，就这样的一个民怨的基础，我们看到的府院党连夜还是发了3份的声明，将这次的集会定义为闹剧，然后呢又将责任归咎给了地方，也难怪啊被骂说是烂到爆废到笑。所以我想先让老师给大家解读一下，这样的一场200,000人的集会到底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对于赖清德当局来说是怎么样的，对于我们看到的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还有黄国昌这几股力量又代表了什么样的未来的影响呢？
0: 我是抗争活动的老前辈了，也是在抗争活动里面坐过牢的少数的政治人物之一。在抗争界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得凯道者得天下。什么意思呢？就是凯道，凯道的全名叫做凯达格兰大道，原来它的前身叫做介寿路，是蒋介石到台湾的时候，所谓的介就是介石，寿就是他万寿无疆，叫介寿路，也就是那是一个威权的象征。到了民进党时代，他把它改为凯达格兰大道。改的人是谁？就是民进党第一次执政的陈水扁。所以凯道就成为了一个推翻威权、群众抗争的图腾之力，图腾之地。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句话，得凯道者得天下。最早在凯道聚集群众来抗争的，就是2004年3月19号因为两颗子弹枪击案的风暴，以至于在3月20号的晚上有连战宋楚瑜带队上了凯道。那一次我是担任前敌总指挥，下面的抗争人潮60万，总共延续了7天。陈水扁写回忆录把它叫做7日政变。后来呢，为什么会戛然而止？是因为美国在台协会出来骗了连战，也骗了宋楚瑜，说

0: 只要他们能劝退我解散凯道人群，那美国会出来主导重新进行大选，还给连胜一个公道。当时的连胜很单纯，
1: 对啊，这个东西
0: 以为美国是可信赖的，所以当时把我劝退了。我记得3月27号、26号，凯道变成了嘉年华，所有的抗争的斗志全没了。我原来在326的白天还扬言要冲入凯道，冲进陈水扁的办公室，活捉陈水扁，检查他肚子上的枪伤是真还是假。后来都没有了，政变也结束了，陈水扁又稳坐磐石，而美国背信了，连战很生气，所以对美国彻底的失望，所以才筹备2005年的访问大陆的破冰之旅，就是这么来的。好，第二次，因为我觉得不懈怠，所以从凯道抗争以后就开始一直抓陈水扁的贪腐弊案，一直到了06年的8月12号，陈水扁的老婆跟他的陈水扁老婆跟他都因为国务机要费的诈领被起诉。陈水扁当然因为当时有总统的身份，所以不能正式起诉，但是已经被列为被正式起诉的诈领贪污犯吴淑珍的共犯。所以那一次叫做反贪腐的大游行，人数破100万。大家不要看到那个时候的60万、100万，然后去跟现在比哦。那时候没有网络经济，
1: 对呀，
0: 所以那个时候只要抗争，不能在家里看网络直播，你只能够直接上凯道参与，所以人一定比现在多好几倍，这是必然的。可是呢，这个活动到后来延续了1个多月，最后也尸老兵疲就结束了。但是间接的使陈水扁的贪腐政权因此土崩瓦解，很快的在1年多以后陈水扁政权垮台，而在垮台没几天后，陈水扁被戴上手铐，贪腐罪被关到监狱中收押，整整被关了6年多。若不是马英九伪善让他保外就医，现在的陈水扁还被关在监狱中。所以呢，凯道就成为了一个抗争的图腾之地，要推翻现有的政权很简单，上凯道。如果能够在凯道的抗争搞得风风火火，热火朝天，就是成功的抗争。所以在马英九执政以后，民进党开始蓄势待发。2013年有一位小兵死在军中，叫做洪仲秋。民进党用所谓的洪仲秋事件又号召年轻人上街头，那一次聚集了大概10万人，那时候已经有网络了，所以人数当然必须腰斩，不能够同日而比。而这一次的抗争已经使马英九政权开始出现了破口。2014年马上加码，就出现了太阳花的抗争。太阳花的抗争我估计20几万，把整个凯道围的是水泄不通。当时我就在想，国民党完了。民进党这一抗争，国民党 整个在民众心目中的分量没了。而且你要知道，人民胆子是小的，
1: 对，
0: 人民是跟风的，他们只会看抗争大不大，如果抗争够大，他们就西瓜靠大边，所以就造成执政者滚雪球效应就越来越糟糕。这个其实我们又称为多米诺的骨牌效应就出来了。所以果然很快的一年多以后，国民党垮台了，民进党执政了。民进党执政了十年的时间，严格来说现在已经快11年了。因为民进党是由街头运动起家，他非常知道如何对付街头运动，所以他开始抓住国民党里面几个能够号召街头运动的人全力打压。所以很多人会发现我在台湾的媒体曾经消失了十几年的时间，不见了，不见了，不见的原因是什么？也就是民进党结合国民党里面的亲美系统联手把我打压了。一直到最近的几个月或者要半年吧，我才开始又逐渐的恢复啊，所以也开始也上了这个小娇的节目，
1: 我们第一波马上锁定老师的时间，
0: 对不对？所以这个都是后话。好，所以这一次是国民党要号召群众要上凯道，要上凯道进行抗争。这一次主题选得很对，主题就是大家不吃毒油，因为毒油有致癌毒物叫做苯甜芘，它是一级致癌毒物，而民进党应付致癌毒物不但无能为力，而且还冷血无情，
1: 对，
0: 把人命视如草芥，无能也就罢了，当你无能还冷血无情，那他就不是适合作为一个台湾的领导者。再加上这一次发动要起来抗争的是谁呢？原来大家在想象中会是郑丽文吧，会是国民党里面哪一个比较冲撞型的政治人物吧，结果都不是，竟然是蒋家的后代，也就是蒋万安。这个就是大家心绪上的落差，它也产生了一个对民情的激愤效果。连蒋万安都这么强烈的起来呼吁人民上街头，而且蒋万安这次的发言，小娇你不觉得他跟他过去的形象温良恭俭让完全不一样吗？
1: 是，
0: 他的话讲得很猛，他的话讲得很直接，他的话讲得攻击性很强，完全没有想要对民进党这个腐败政权稍索容情或退让的迹象，完全没有。
1: 对，
0: 甚至他在抗争活动的前一天他还扬言你民进党什么都不做，一天到晚就想要把致癌毒物产生的食品要让它恢复上架，既然你们不怕上架，那我就把致癌毒物产生的食品送到你赖清德跟卓荣泰的官邸，让你们一天三餐照着吃，你敢吗？这哪是蒋万安平常说话的风格啊。所以这一说产生的媒体效应当然大，产生人心的振奋当然强烈。所以这一次由蒋万安开第一枪，率先发难，是有很大的激励效果。
1: 是，
0: 可是即使如此，国民党的动员能力大家仍然质疑。也就是说，今天小娇你们的标题写的是红白三军嘛，
1: 对，
0: 白山军，如果满场都是白山军，这个抗争就失败了。
1: 哦，
0: 为什么呢？
1: 就是
0: 因为这个抗争从蒋万安发动，到抗争成型，中间只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很短。
1: 嗯，
0: 可是呢，竟然可以让大家都身穿白衣制服，然后民进党一定会拍，在整个抗争活动的四周，有很多各地开过来的旅游车、游览车。所以民进党就会说，那根本就是国民党花钱动员而来的一场政治把戏，对不对？
1: 嗯。
0: 可是不是，据我透过这个无人机的观察，真正穿白衣的，当然在一个抗争广场海盗上面的接近舞台的，当然以白衣居主体。
1: 嗯，可以。
0: 但是就整个抗争的现场，那十几万甚至二十万，大家看到嘛？
1: 嗯，
0: 是白衣吗？不是，都不是穿白衣服的。这些不是穿白衣服的人代表什么？代表他不是被动员的。
1: 嗯，
0: 所以他没有穿国民党要求的白衣，这个才会让民进党心惊胆寒。如果来的都是你国民党的老支持者，然后被各地方坐着旅游车、游览车动员而来，那有什么好紧张呢？那都是你国民党的基本盘嘛，基本盘的反应，那有什么好大惊小怪？可是你看看现场，哪是白衣啊？完全不是白衣啊！这代表什么？代表都是自发性来的。
1: 嗯，
0: 不是坐游览车、旅游车来的，是自发的。有的人不在台北市，他从台湾各地坐着高铁自己上来的，而在于台北市、在新北市、在基隆市，也都是自己带着年轻的太太、年轻夫妻俩，带着小孩，还有全家老中青一起出动，一起上街头的，从镜头会说话。他不是都穿白衣，就是穿白衣的，反而变成是一场抗争活动的点缀品。
1: 对，
0: 这个才代表这次的抗争是超党派，是跨越党派，是代表赖清德的倒行逆施，已经引起了不分党派的广泛的民怨。这一场的民怨，因为超党派、跨党派，甚至我所知道的有一些原来专投给民进党的，这一次发现毒油风暴也影响到他家里的安宁，也影响到他家人的健康安全，他也带着太太小孩也上街咯。这个对民进党来说，那可是要致命的威胁哦。
1: 嗯，
0: 马上十一月就要县市长选举咯，你认为这股恨意能够维持，能不能维持到年底，燃烧到年底呢？当然会啊。所以在这一场抗争，我说他的成功在于他超党派，
1: 嗯，
0: 在于他跨越党派，而且那一天的温度，现场的温度至少破摄氏38度。大家不要以为外面的温度测定只有35到36度，可是你知道人挤人，20万的人挤在那个空间里面，那个温度是很热的，是38到40度的。你忍受38到40度的高温，在那个地方，就是为了要表达出来你的愤怒、你的抗议，这一股热情的澎湃。当然跟国民党原来的那种酱缸心态截然不同。民进党一点都不怕国民党，因为他知道国民党就是个孬种嘛。但是现在告诉你，民愤不只限于国民党，民愤是 广泛的，是超党派的，来了多少？很多人，民进党说最多三四万吧，四五万吧，不可能超过五万的。照那个场景来看，因为人会流来流去，所以当这些场全部挤满，依照我的判断，十五万到十八万。
1: 嗯，
0: 但是因为人会流动，人会流动，所以如果依照流动的人次，
1: 嗯，
0: 二十万以上。但是如果依照在某一个时间点，那个时间点，那笃定也在十五万以上。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几个时间点吧，五点半，五点半馆长上台，那时候馆长喊八万，很合理啊。
1: 嗯，
0: 那时候五点半呢、啊，
1: 嗯，
0: 活动六点开始啊，那时候来八万，当然有点夸张，那个数字是旁边的主持人历史哥给他的。所以他一定有夸张，但是一定有五万。当时我在 TVBS 新闻大白话在连线，我就说我判断就是五万，但是五点半会有五万，到了六点以后就会破十万。果然没错啊，到七点半韩国瑜上场，韩国瑜已经喊出十五万了。到了七点五十分，接近尾声，最高潮郑丽文上场，他喊着破二十万。那时候谁会去管你是不是二十万？
1: 对对对对。
0: 那时候的人潮汹涌，十五万、二十万没有差别啊。它代表的是一种民众澎湃的怒火。那有人说傅崐萁讲一百万夸张了。后来我问了傅崐萁，他所指的一百万是现场人数加上在网上看直播、
1: 哦、
0: 也算是现在网络经济下的一种参与活动嘛，对不对、
1: 嗯、
0: 合起来我看了网络上直播的人数累加差不多就一百万嘛、
1: 嗯、
0: 所以总之而言，这是一场成功的抗争活动。
1: 是。
0: 这一场成功的抗争活动，如果赖清德懂得要出来道歉，台湾人说好听，心地比较善良，比较容易原谅人。但是说难听，就有一点和稀泥扯烂屋。所以如果赖清德出来摆低姿态道个歉，然后赶快把涉案的，像是食药署的署长，像是卫福部的部长，还有可恶的行政院长卓荣泰，拔掉他们的官，来平民恨民怨，那这个时候他的伤害或者可以下降。可是不是哎，赖清德的发言人出来讲的是说，你们这些抗争的地方首长回，赶快回地方去吧，闹完了，闹剧完了，回地方去吧。他有一点点的忏悔之心吗？那人民的感觉是什么？我们上街头了，你对我们视若罔闻，你们视我们如草芥，那我一定就做给你看呐、啊，
1: 就是。
0: 所以郑丽文才马上做了一个决定，说好像八月几号，八月二号吧，对不对？啊，八月一号要再来一次。
1: 嗯，
0: 因为你不后悔啊，你不忏悔啊，
1: 嗯，
0: 你不道歉呐、啊，你不修正呐、啊，你依然顾我、啊，还带着一副你是闹剧去调侃你、羞辱你。那我就让人民再集结一次吧。
1: 嗯，
0: 可是我还是要认为了哈，最多再集结一次，不能再集结了。啊，这一种抗争活动不能太频繁，频繁就要犯下四个字，叫"撕老兵皮"。
1: 对对对，
0: 它一定会有反效果。 2006年的红三军运动高潮的时候100万以上，为什么后来虎头蛇尾？就是因为拖太久了，整个活动延续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所以他当然由盛而衰嘛。这就是孙子兵法说的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所以我觉得最多再来一次8月1号，然后呢就把这一股的民怨转换成年底县市长选举对民进党的具体惩罚，用选票惩罚民进党，我认为这个才是抗争的正道。
1: 而且其实啊，说到这里，大家看到的是一场抗议，虽然他的口号或者是目标呢是说的这个毒油事件，但我觉得赖清德政府他最近的一系列的作为，其实积累的民怨绝不仅仅如此，包括了日本和菲律宾已经动到台湾的头上了。台湾的这个赖清德政府在说什么？在说呢，就是感觉上在啊。这个他原话我有点忘了，他怎么讲的，就是好像那个意思是说呢，静观其变，或者是说呢，甚至是赞成啊这个日本和菲律宾在台湾做的一切的作为，然后再加上呢美国也改变了对台湾很多的这个态度，再加上这一次的毒油事件，所以我觉得赖清德的这个当局啊，自己好好想一想，自己在那边不道歉坚持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结局。好，一方面啊，赖政府看起来是真的要有崩溃的边缘了，我们赶紧转头啊来看一看菲律宾，因为今天啊我们还要把目光放到第一岛链的其他的一些方面。菲律宾呢最近大家也知道，因为一场的这个东盟外长会议，哇，闹得这个凶啊，各种的给爸爸卖惨卖可怜。可是这其中呢有一个细节我觉得很值得去关注，大家先看这第一张图，这是呢在仁爱礁发生冲突之后，大家应该都看到这张图了，就是小马克思呢在总统府会见了中国驻菲的大使景泉，这次的闭门会议整整啊80分钟。不用说别的，大家就看看这个座位，再给大家看一张完整的图，这个是在菲律宾总统府，看看座位和整个的这个排位，这到底谁是主谁是次，大家一目了然。而且呢，为什么又把这件事情重新拿出来说，是因为小马克思哦，在这次会谈当中说出了一个字，叫重置非中的关系，不希望呢有关的冲突再次重演。结果他这个话刚落下，我们就接着看到在这个黄岩岛，然后呢各种的商务船30艘渔船的这些的闹事全都出来了。接着就是这个周末大家传的最广的景泉大使的那一番话，灵魂三拷问，问菲律宾你闹什么闹，对你们有什么好处，你们承担得起冲突对抗的后果和代价吗？所以在这边啊，我想请问老师，第一就是小马克思在说重置，可是我们看到的动作却还在找事，这是证明小马克思没有办法去控制他们的这些所谓的军方还有底下的力量了吗？除此之外，其实我们也看到中国对于菲律宾的很多的动作，是不是我们接着也会看到更强度的或者是更直接的一些动作出现呢？
0: 小马克思的个性跟他的前任阿基诺三世，这两个都是亲美抗中的典型的菲律宾总统。可是相对来说，小马可是要比阿基诺三世更快、更奸诈、更油滑。他从一上任，他就在搞两手策略，他就在骗了。当时候在小马可是从夏威夷回到菲律宾，谁帮他的？不是那时候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尔特协助他的，他的父亲老马可是的灵柩，他的骨灰才可以移灵到菲律宾的国家纪念公园。是谁给他这个福利的？是谁给他在菲律宾政坛东山再起机会的？后来杜特尔特的大女儿莎拉杜特尔特在菲律宾的声望高得不得了，我还记得当时民调60%以上， 结果呢，杜特尔特出来劝自己的大女儿以和为贵，反正莎拉年纪还轻，就先让给小马可斯做吧，省得人家说我爸爸传给女儿，对菲律宾的民主制有所污蔑。嗯，
1: 我记得这件事，
0: 所以就拱了，让这个小马可斯担任总统，莎拉退居副总统。一开始小马可斯上了总统，还拜托杜特尔特搭桥，让他去访问中国大陆，从中国大陆得到了许许多多的好处。可是回到了菲律宾，他就翻脸了。他就开始跟美国明里在搞增加军事基地。原来在杜特尔特以前，在阿基诺山市，美国在菲律宾有五个军事基地，现在有几个？有九个。
1: 是，
0: 所以美国利用菲律宾作为他的南海里面的战略抓手，作为他第一岛链里面的链尾，链头是日本嘛，链锁是台湾嘛，链尾就是菲律宾。小马可斯就抱着美国的大腿，利用美国对菲律宾的军援，拿着美国的鸡毛当令箭，然后开始对杜特尔特的家族极尽迫害。现在老杜特尔特被关在荷兰海牙的拘留所里面，已经被整得不成人形。莎拉呢，正在面临被弹劾的危机。若弹劾过了，莎拉的政治生命就结束了，就没有了。这么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在现今世界政坛上面不排第一也排第二啊，太坏了。他常常在玩两面手法。在中东战争开始的时候，他也向中国讨劳啊。所以今天警权为什么生气？因为那个时候小马可斯也拜托过警权呢，说因为中东战争爆发，使得菲律宾缺了燃油，也缺了化肥，看看是不是能够得到中国的雪中送炭。中国也不计前嫌呢，帮了你菲律宾呢，可是帮了以后有用吗？你马上翻脸啊，你一样在挑黄烟岛，你一样挑仁爱礁，你一样挑中叶岛旁边的铁线礁，不断兴风作浪。他要向美国表态啊，我是你很好的一条狗，会咬人的狗。他的目的就在于此嘛。
1: 我觉得叫他狗啊，真的夸他了。他哪有本事咬人啊？他也就是吠两声而已吧。
0: 对，没
1: 错。就是给我们感觉啊，就是我们看到菲律宾这一次真的是马尼拉峰会，因为可能美国爸爸要去，日本哥哥要去，所以就是不断的在展现自己还是有能力的。你看，我还是能够惹到中国生气的，他们反抗了，所以你看我们又有话题可讲了，就也就是如此嘛。
0: 所以啊，今年菲律宾逮着机会啊，他是东盟的轮值主席啊，所以他利用这个平台，他可以搞出各种的让你菲律宾露脸的机会啊。
1: 对，
0: 这一次的东盟的外长会议，他知道吧，美国的卢比欧会来啊，中国的王毅会来啊，他认为菲律宾也可以摆上台面，也可以似乎好像四个角色啊。这个就是小人啊，小人作怪不就如此吗？所以小娇刚才的评语很对啊， 他连个看门狗都不算啊。你知道中国大陆到现在还没动过解放军呢、
1: 啊。对呀、啊。
0: 中国大陆到现在对付你菲律宾只动到海警啊。对你菲律宾而言都鸡飞狗跳了，但是也让大家看到了，菲律宾就是个跳梁小丑，菲律宾根本毫无道义可言。
1: 嗯，
0: 这样的一个国家，即使他跪地求饶，你信吗？
1: 嗯，
0: 你信这个白眼狼吗？
1: 嗯，
0: 这个白眼狼得到了他要的东西，他马上翻脸回过去咬主人，这就是农夫与蛇的故事啊。这菲律宾真坏啊，尤其到了小马可斯，那我说坏上加坏。所以我认为现在中国大陆要对付菲律宾，我就一直在建议，第一个，回到二战以后巴黎和会里、巴黎条约里面的内容。
1: 嗯，黄岩岛。
0: 菲律宾只拥有北纬20度以南的是菲律宾你的国土，北纬20度以北的跟都不是你菲律宾的。哪里在北纬20度以北？不就是巴丹岛吗？巴丹群岛就在北纬20度以北。所以你看菲律宾都不要脸。他跟日本叫划这一个划界谈判，他是从巴丹岛开始划，
1: 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巴丹岛不是你们菲律宾的，他、
1: 啊、
0: 在北纬20度以北。当然了，还有个更不要脸的大头，就是日本呢、啊。划界是从菲律宾的巴丹群岛以北，日本的八重山群岛以南。
1: 嗯，
0: 八重山群岛属于哪里？属于琉球，对不对？
1: 琉球也不是日本的呀。
0: 而琉球也不是你日本的。琉球是1972年美国不合法的把琉球的行政管理权非法的给你日本啊。
1: 也是只有管理权而已哦，没有主权。
0: 对啊，没有主权啊。所以你没有主权，你怎么从八重山群岛划经济海域？你菲律宾怎么从巴丹群岛划经济海域？所以整个的划界谈判就是一群小丑在演的荒谬剧嘛。然后中间还有个小丑，就是赖清德啦。因为你划界的结果就是台湾东部海域啊，你赖清德也随之起舞啊。
1: 对。
0: 那你不觉得双方美国菲律宾去划界谈判，然后台湾的赖清德鼓掌称好，结果三边都在玩假戏。
1: 嗯，
0: 美国日本根本没有权利从八重山群岛划界，因为八重山群岛的主权不属你日本。菲律宾根本没有权利从巴丹群岛来划界，因为巴丹群岛不属你。那至于台湾里的台独分子都要被赶到太平洋里去了对不对？所以三个没有主权的地方，三个凑在那边，你以为是三个臭皮匠可以成个诸葛亮？你三个不是臭皮匠啊，你三个都是臭不可闻的小偷啊。
1: 嗯，
0: 偷人家主权不是小偷是什么？
1: 嗯，
0: 所以从这里就看出了，那真的是荒谬剧啊。
1: 是，
0: 所以中国现在既然已经确认了巴丹群岛的主权的角色，我认为下面叫力争。
1: 嗯，
0: 少说让你菲律宾鸡飞狗跳啊。第二个，我觉得黄岩岛不要客气了，我觉得在黄岩岛可以开始吹沙填土了。
1: 嗯，
0: 对不对？对你菲律宾的吕宋岛的马尼拉湾就形成致命的威胁，而且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可以到黄岩岛四周的海域开始进行战备巡航，对不对？
1: 是
0: 啊，就像是在钓鱼岛四周一样嘛。 好，现在钓鱼岛四周一年365天，几乎天天报道，日本的渔船现在不敢靠近了。你现在一样的黄岩岛附近的海域，那本来就是中国渔民的传统渔场啊。好，那至于仁爱礁，说实话也不需要管到那个马德雷三号了，马德雷三号快解体了，你只要旁边给它封锁住，让它补给舰不进不去，它很快就完了，就在海上解体了，还需要花力量去把它拖走，何必呢？所以只要让它把它给断掉它的后勤补给，补给的管道就行了嘛。而你知道在菲律宾的巴拉望岛那边有美军基地，跟仁爱礁之间有一个礁叫做仙滨礁，
1: 是的，
0: 仙滨礁就是一个可以让中国可以把它改造成人造岛的好地方啊。这时候中国也不需要，你只要派点工程船一天到晚就到仙滨礁四周去晃一晃，就吓死他菲律宾了。另外我觉得最好就是把从铁线礁从楚壁岛出发，找一个台风天啊，把中业岛拿下来啊。中业岛是菲律宾在南沙群岛的指挥部，他就是利用台风，本来岛上是台军在驻守，然后他利用台风天就把这个岛给占了。菲律宾是非法侵占，就地合法。
1: 对，
0: 那现在当然中国要把主权争回来啊，我们也一样找个台风天啊，我一样趁着台风天把你灭了。我一样把岛占了。中业岛，中业岛是南沙第二大天然岛，只比台湾的太平岛小一点。中业岛一旦中国拿下来了，它跟旁边的楚壁岛、美济岛，对不对？永暑岛，它就形成了另外的一个铁三角啊。
1: 对，
0: 你没发现这几年美国在南海声音变小了吗？
1: 自己自顾不暇嘛，它的这个一会儿我们会讲
0: 到。哎，对了。美国以前天天讲航海自由权啊，它有自由航行权，它可以在南海横冲直撞，这几年少了，因为中国大陆在南海里面海上长城都筑成了。除了永兴岛在西沙以外，在南沙的楚壁岛、美济岛、永暑岛，那如果再扩大到黄岩岛，再扩大到仁爱礁，那不得了了。你美国只好滚出南海去了。
1: 对，
0: 美国一离开南海他就惨了，即使配合着这个印尼跟新加坡，你能够掌握马六甲海峡，掌握了又怎样？再下去整个南中国海都是中国了。那时候我们就正式叫南中国海了，不再称南海了。
1: 对，
0: 那时候又回来称南中国海。
1: 好期待。
0: 我认为这个计划其实就应该让它慢慢的一步一步落实了。
1: 而且我真的是觉得这一次菲律宾也好，日本也好的一系列动作，中国真的没有再客气了。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呢，这个中国的解放军其实昨天做了宣布，从南部战区的正在组织海军的力量、海空的力量啊，开始要在南海来例行巡航了。刚才不是老师也讲过嘛，说一直都是海警出面就够了，解放军要去了。我们来看看这一次啊，对于菲律宾的这一些捣乱啊，我们看看中国是如何出手的。因为老师今天不能拖堂啊，所以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留一个话题呢。刚才老师其实也有提到了，美国为什么最近没有在第一岛链更加的 频繁的出现，就是因为真的是他自己自顾不暇，各种方面的打压，其实现在在美国内部都已经是内讧的一个状态了。我们就来说一说科技的打压最新的出现的几个局面。先来说最新的一个动作啊，给大家来看这张图，就是美国国防部最近呢是更新了他们根据国防授权法案所设立的第1286的名单，不是这个啊，我们来说一下黑名单的那件事情。是将呢130个国家，还有呢这个它很多的也有一些地区的高校以及研究机构是列为了国家安全威胁，而这其中有88家是位于中国大陆的。为什么这一次这么值得注意？是因为呢在这个之前，这份名单当中的中国高校不是没有出现过，但基本上都是国防七子这种呢比较有军工背景的学校。但这一次名单扩大到了复旦大学还有上海交大，也就是说呢美国首次要将这一种没有直接军工背景的顶尖的综合性的大学也全部纳入到这一类的名单当中了。我看分析就说啊，这是要把整个的打压从芯片，从这个企业开始扩展到整个知识体系还有基础研究的机构了，也就是说呢是学术脱钩的一个升级。这个等一下我们请老师来讲一讲啊，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局面。那同一时间呢，美国现在的整个它的科技界有多么的内讧，最近大家也知道苹果公司不是希望游说特朗普政府去买中国的芯片嘛？结果最近有人坐不住了，是谁呢？就是其实对他也挺反感的吧，就是美光出来就警告特朗普说，如果中国的企业向美国科技公司供货的话，那可能就像中国冲击美国钢铁和制造业那样，摧毁本土的芯片产业。大家也知道美光的 CEO 其实他对苹果是非常非常反感的啊，所以说呢这一种的对抗我觉得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那同一时间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最近美国在内讧关于该不该封杀中国的 AI。最大家看到的比较直接的就是 OpenAI 啊，这个 Anthropic 啊等等，他们都在华盛顿游说，希望说呢能够去这个要求美国政府来封闭吧中国的一些 AI。 可是呢我们最新看到的动作，英伟达、微软、 Meta 25家美国的企业联名签署公开信，呼吁要开放权重，也就是开源 AI 的模型。而且更关键的是，大家看下一张图，黄仁勋发了他人生的第一条推特，他以前从来没有发过哦，第一条就是来声援，希望美国能够支持呢开源这件事情，也就是开放权重。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讲到的美国科技界现在的一个内讧和矛盾的现象。老师，我们要如何来观察？
0: 美国今天为什么会成为世界的首强？追本溯源，就是美国对人才不设限嘛，美国对资金不设限嘛，所以在我年轻的那个时代，所有最出色的人，我们一进了台大，大家就喊着进台大去美国，最出色的人要在美国扬眉吐气，再回到自己的祖国来贡献发展，那是每一个志向高远的年轻人的梦，所以叫逐梦最美，就是这么来的。可是呢，现在特朗普上来之后，你觉得他的走向越来越保守啊？
1: 对。
0: 他为什么越来越保守？从他一上来搞关税战、贸易战开始。在贸易上设限，用关税来设限，他已经开了时代的倒车。接下去喊着要让世界的产业回流美国，制造业回流美国，我的老师叶伦就已经警告他了，做不到的，他还是要硬做。这是在产业上设限，他一样用关税做武器，要逼着很多的国家的主要的产业移回美国。为什么很多的制造业的产业，美国制造业的产业是放在中国呢？道理很简单呢，前几年叫全球化策略， 要进行跨国产业分工，我核算全世界各地方的生产成本，得到了一个最佳的 location 的组合，所以这个时候才会有全世界的产业布局嘛。
1: 对。
0: 可是你川普逆其道而行，你要各个国家在关税的压力跟威胁下回到美国，可能吗？做不到的。这就是耶伦当时主要的说法嘛。好，那现在他的第三招就是在科技上封锁。我在科技上封锁，英伟达的黄仁勋就是点滴在心头的最大受害者之一啊。你科技的生命循环，产业的生命循环是越来越短，你现在用管制，很快的它的 life cycle 就过期了，这时候你开放了有什么用啊？对，所以黄仁勋说你到最后你的 H200 开放了有什么用呢？
1: 没，不会买啊，谁买？
0: 是啊，这时候中国的进口替代，它的替代的竞争品已经出来了，它不要再依赖你了，你已经没有市场了，你开马后炮，放马后炮，开放了有什么用呢？所以科技封锁是封锁不住的，贸易的封锁封锁不住，
1: 产业的
0: 封锁封锁不了，科技的封锁也不管用，他现在走到第四招，叫人才封锁。美国的国防授权法搞1286的新的他的黑名单，130家所谓的影响到美国国家安全，我每听到国家安全四个字我就全身起鸡皮疙瘩。国家安全是一个进行管制最好的借口啊，我要管制你，我就说你影响到我国家安全啊，国家安全本来就是一个可以无限上纲的题材啊。好，那你现在你在130家的列入黑名单的里面有88家是中国大陆，你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就是要对付中国大陆嘛。
1: 嗯，
0: 而他马上会落实到的，现在很多美国的研究机构，美国的高校都已经开始要重新要审核与中国大陆这些高校研究机构的合作计划了。
1: 是。
0: 第二个，本来有些所谓的资金的奖励，资金的合作现在也断了，都是以重新要审核就断了嘛。第三个，人员的交流也断了，以前要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很容易啊，很受欢迎啊，现在是难上加难啊。
1: 可是这对于美国自己来说不是个很沉重的打击吗？
0: 当然啦、啊、为什么？因为人才是最不能设限的。
1: 对呀、
0: 啊。刚才我讲了三个阶段，对不对？
1: 嗯。
0: 你或者都还有点设限的理由。人才怎么设限？你美国是个移民社会，你要不是有各国的人才涌入，尤其这几年最多的是来自中国的人才与来自印度的人才，进到你美国的产业圈里面，科技圈里面，你才能蓬勃发展啊。你先把人才进来的路给切了，把人才进来的进入障碍给高除了，你第一个影响到这个产业发展的防地啊，叫界限。我们希望一个产业的界限它越远越好，
1: 对，
0: 越大越好，我才有更大的空间可以发展啊。第二个，我希望它的底线能够维持住。底线其实对现有像美光啊，像 OpenAI 这些公司，他们最在意底线啊，因为底线就是既得利益啊。
1: 对，
0: 有了底线他才能得到超额利润啊。好，那么在底线跟边界 frontier 之间他就有竞争力啊。在现有的产业范畴里面，产业的 王朝里面，你就有竞争力。你要保持竞争力竞争优势，你是不是就需要人才不断的注入，人才不断的注入，透过头脑风暴它就能够激励让界限扩大，
1: 对，
0: 让底线保存，让竞争力提高，让竞争优势能维持。可是你现在你美国就在走倒车啊，所以站在为什么微软啦、啊、为什么 Meta 啦、啊、为什么黄仁勋、英伟达啦、啊、他们都觉得恐惧啊、
1: 嗯、
0: 这个就是科技或者叫人才的门罗主义啊、
1: 嗯、
0: 这不就是科技的门罗主义吗？我就是要让美国能够一亩三分田，我自己关起门来，我享受它就我享受到它最后的荣光，
1: 不管未来生死。
0: 产业不是这样发展的、欸、
1: 对呀、
0: 啊，产业是越限制你的发展的生命越被扼杀，产业要的就是让你在产业内的人才汇聚，我讲过了，不断进行头脑风暴、啊、我们台湾叫做脑力激荡、啊、那好像大陆叫做头脑风暴、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啊、就是让大家彼此可以互相的撞击，你才能刺激产业的更新呢、啊
1: 嗯。
0: 这个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奥地利的经济学家叫熊彼得就提过这个理论的嘛、
1: 嗯，
0: 他就告诉你啊，产业就是要创新，产业最怕就是一个 smooth， 就是平顺的发展，产业就是要有波澜，有波澜才能刺激竞争，它才能刺激创新，它才能使人们的头脑在不断的挑战中不断的往前成长，而这个国家也因为产业的兴盛而变得强大了嘛。
1: 对，
0: 这不是产业的科技的本质吗？那你现在你走的是倒车，倒车到什么程度？甚至还搬用国家安全这个大帽子来阻碍人才的交流，人才之间的互动，人才的发展，你不觉得荒唐吗？所以基本上你可能川普也有让人觉得可爱的地方了啊，但是我觉得他的脑袋真的还停留在凯因斯经济学，也就是1950年代他在这个宾州的华顿大商学院在练凯因斯经济学的那个时代。
1: 是，好，
0: 他真的没有自己没有进步了，他后来就是进入了地产业，进入了这个娱乐界以后，他根本
1: 对
0: 观念思维上始终停留在那个保守的美国嘛。
1: 嗯，
0: 哦，他你不觉得他很多想法还是美国在西部的时候在屠杀印第安人的想法一模一样吗？
1: 是的。好，快速啊，我这个抓住最后可能还可以拖堂一两分钟。我想请老师讲一件什么事情，因为最近大家知道这个中国的两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的这件事情说得很热嘛。刚才结合美国现在开始封人才或者是断交流这件事情，其实我很想请教老师您怎么看就这件事情对未来的这些顶尖学者的影响，以及呢，大家也知道这两位数学家最近被说的最多的就是他们都不在中国大陆来就职，一个在英国，一个在法国，虽然啊不对不起，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法国，所以大家就在说啊，说你看美国那边呢是在断联系，是要断钩，但中国的这边顶尖学者呢还在挤破头的可能或者是求机会求什么去美国或者其他国家来就职，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发展您觉得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王红是一开始在法国读书了，
1: 对，
0: 他是巴黎理工学院出来的，我在巴黎商学院教过，所以就说他后来到美国的纽约大学 然后现在呢，依照他最新的专访，他说他在韩国的一家科学研究院里面担任非常重要的顶尖的科学家。好，那至于这个叫邓毅吧，对不对？
1: 邓毅
0: 啊，他在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大学当然是美国的一流大学。好，而。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18，手机0219136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 02748288。

0: 38。
1: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3: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恭喜你了，安心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 AM 936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呢，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请来了专业的保险顾问，正兴保险的 Jenny， 你好。
3: 舒丽姐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Jenny。
2: 听完 Jenny 亲切的问候，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很多都来过很多的电话呀，给我来信息，想咨询咨询我们专业的保险顾问 Jenny。很多人买完保险以后呢，就一直按照原来的保单交费，很少呢再认真的查看，为什么保险需要定期的 review？
3: 是这样哈，因为保险是一项长期的安排，但我们的家庭情况一直在变化，比如结婚啊、买房啊、贷款增加呀、孩子出生啊、收入又变化呀，或者孩子长大了，贷款减少，都会影响保障的需要的变化进行调整。我通常啊建议客户至少在每年保单 renew 的时候做一次 review，renew 就是说保单它有自己的保单的 policy year， 那到了这个时间的时候，那您一定要做一下这个保单的这个回顾。那 review 呢，并不代表一定要买更多的保险，也不代表一定要换保险公司，而是确认现在的医疗保险、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或者其他的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是否仍然适合目前您的家庭责任和您目前的预算情况。另外呢，还要检查一下您的地址、联系方式、银行账户、您的这个保单的 policy owner， 就是保单的管理人，以及家庭成员有没有变化。这些呢看起来是小事儿，但如果资料没有及时更新，也可能影响到保单的管理和后续的这个保单的服务。
2: 其实您提醒大家的是非常的对哈，那个保单呢，您做好了以后呢，要多拿出来浏览一下，多多的看一下哈，是不是？
3: 没错。
2: 好，那Jenny，我还是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再请教请教您啊。最近不少 NIB 客户呢，都收到续保的这个通知了。听说从这个7月1号以后呢，不同的这个 plan 的计划哈，保费调整幅度是不一样的。大家应该注意什么呢？
3: 是这样，就是最重要的是要先确认一下自己目前购买的到底是 NIB 的哪一个 plan， 而不是只听别人说 NIB 涨了或者是 NIB 没有涨，这个都是不对的。那从7月1号以后呢，就是 NIB 的 Ultimate Health Max 基础医疗保障的产品统一调整幅度是零。所以这一块请大家注意自己是不是在这个 max 的向下，而且下边就是它的 specialist 的 option 也是调整幅度为零。所以这一块请大家留意一下 NIB 的这个自己说哎，我是 NIB 的 plan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医疗保险，但是要留意一下自己的是哪一个 plan。 那其他方面的 plan 呢，比如说 Ultimate Health 没有 max， 那它的调整幅度呢是在 3.3， 另外在这个它这个 Ultimate Health 项下，如果您也有 Specialist， 那它的调整幅度呢是 2.1%， Easy Health 的调整幅度是 6.7%。所以这一块呢是每一个 plan 调整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需要查看续保通知或者是保单文件，确认自己是不是这个 max 的 plan。 所以 max 的 plan 我们之前呢也跟大家讲过，这个 max 的 plan 它是有 guarantee 的，是在 NIB 里边是最好的这个 plan。 那有些客户朋友可能就会说，啊，那我就是说选这个最好的 plan 是不是很贵？是，实际上呢，如果您选择最好的 plan 和没有 max 的这个 plan 相差几乎可能是差2块钱，或者是差1块钱，或者是差3块钱，差的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我们自己的客户 99.9% 都是选择 max 的 plan， 我们都不建议选择这个下边这个没有 max 的 plan， 因为里边的差异除了现在目前它不调整以外，除了有 guarantee 以外，里边比如说海外就医啊，还有这些特效药啊，在没有 max 的 plan 里边它是没有的。所以其实差这个几块钱，它整体的保障呢差异是非常小的。
2: 啊，是的，我们了解了，谢谢您 ，Jenny 啊。如果客户是 Max Plan， 是不是代表他收到的这个续保金额一定完全的不变呢？
3: 其实也不一定哈。这里所说的零是这一次产品的这个统一的这个调整幅度是不变的，但是个人实际的保费仍然可能会受到这个年龄的增长啊，的原因也会有相应的调整。所以客户呢收到续保通知以后，后呢除了看它一个金额，也要看自己呢是哪一个 plan， 以及保费变化到底来自是产品的调整啊，还是年龄的变化呀，还是保障内容的变化。所以医疗保险在 review 的时候还可以顺便检查一下您的垫底费、专科医生检查的这些保障，以及相关附加选项是否仍然的适合。所以更详细的这个医疗保险的内容，我们以后可以单独的一期做一下，跟大家详细的讲一下医疗保险里边的内容都包括哪些。
2: 好的好的，Jenny， 除了医疗保险，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的 review 时主要看哪些方面呢？
3: 人寿保险呢首先要看这个保额是否仍然足够。客户呢刚买保险的时候可能没有贷款，或者是贷款金额比较低。那几年后呢买了房子，换了房子，孩子出生了，家庭责任也增加了。那如果家庭主要收入来源者发生意外，现在保额是否足以偿还贷款，支持家人一段时间的生活，并且照顾孩子，这些都是要重新评估的。所以重大疾病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作用呢也是不同的。医疗保险呢主要按照就保单条款来支付符合条件的，比如说看专科呀、检查呀、治疗和手术费用。而重大疾病保险通常是在确诊符合定义的重大疾病后，一次性支付一笔现金。这笔钱呢可以用来偿还贷款啊、补充收入啊、暂停工作休养，或者是用让家人减少工作时间照顾患者。所以呢已经有医疗保险并不代表重大疾病保险带来的收入和生活压力就完全解决了。所以在 review 的时候，我们会帮您呢整体的评估一下您现在目前的这个人寿保险额度是不是足够，是不是已经很多了。另外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承保多少额度才够您的这个生活开支，这些都是 review 的一些需要重点要看的一些内容，我们会给您一些专业的建议。
2: 好的，Jenny 啊，如果听众朋友有需要哈，尤其是这个 NIB 或者是保险的哪一种 plan 呢、这些细节的都需要联系您的时候，您能告诉我们您的联系方式吗？
3: 可以的，大家可以直接联系我，我的电话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或者给我们正兴保险小客服打电话，客服的电话是09522 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600-0922-6
2: 哈，在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方面尽早考虑固定保费，为什么越早安排越好呢？
3: 因为啊，浮动保费通常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提高。年轻时保费看起来呢比较便宜，但年龄越大，保费可能越高。有些客户到了50多岁或60岁以后，才发现长期保留保障的压力越来越大了，最后只能降低保额，甚至呢就是必须得取消保险了，因为已经负担不起了。所以固定保费通常是在约定年龄之前，基本保费不会因为年龄增长而每年上升。刚开始可能比浮动保费高一些，但如果希望长期保留人寿保险或重大疾病保险，年轻的时候固定下来，通常更容易控制未来的成本。当然了，固定保费呢也要看具体的保单条款，并不是任何的费用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变，但 review 的时候至少应该比较一下现在的是浮动保费还是固定保费，未来十年二十年是否还能承担，是否需要把部分长期保障尽早固定下来。所以保险需要就是健康的审核，所以我们不建议等到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才考虑，所以年轻健康状况较好的时候，通常选择呢也更多，也更容易获得较好的一个承保条件。所以固定保费在年轻的时候越早固定呢也越合适，因为年轻时的这个保费的保险公司给评估的这个价格和年龄大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的，我们了解了。杰尼啊，现在生活成本比较高，如果客户觉得保险这个保费有压力，是不是可以直接取消呢？
3: 其实我一直跟客户在讲，我们不建议在没有 review 的情况下直接取消，因为以后重新申请的时候您的年龄会更大，保费可能会更高，那健康状况也可能已经发生变化了，可能不可能把原来的这个承保条件都能保进来，这些都是一些风险。所以在医疗保险方面呢，可以先看看是不是可以调整垫底费，或者减少一些不需要的附加选项。那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方面呢，可以检查您的保额、保障期限和这个保费的这个结构，尽量保留最重要的核心的这个保障。如果考虑更换保险公司，也一定不要先取消旧的保单。正确的顺序呢是先申请新的申请，完成核保，确认有没有加费除外呢，或者是其他条件，等新的这个保单正式获准并生效以后，再决定旧的保单怎样进行处理。所以旧保单已经承保的健康问题，换到新的公司以后，不一定还能按照原来的条件承保。所以我们要根据您的情况，按照您现在的情况，我们会告诉您现在做什么，审核期间做什么，等到生效以后做什么，什么时候再去取消您的保险。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来帮您来控制的。
2: 好的，杰尼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是不是请您用几句话来帮我们总结一下这次您提到的这个 review 的重要性，最需要记住什么呢？
3: 好的，第一，在您 review 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自己的家庭责任、贷款、收入和保单的资料有没有变化。第二，如果您是 NIB 的医疗保险，要确认自己是不是这个 Ultimate Health Max。 那7月1号以后，不同的 plan 产品调整浮动是不同的，Max 及相应的这个专家的选项这次调整为零，但个人实际情况的这个保费呢，仍可能因年龄的因素的变化呢有不同。第三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人寿保险要看保额是否足够，重大疾病保险要看确诊后家庭有没有一笔现金应对的收入和生活压力，看看您的这个重疾险是不是足够，是不是要不要就是承保，这些都是要我们在 review 六的时候留意的。第四，要留意自己是浮动保费还是固定保费，希望长期保留的这个保障，我们希望客户朋友们可以尽早呢选择固定保费方案。第五呢，保费有压力的时候先 review 再调整，不要轻易取消，也不要在新保单正式生效之前取消您旧的保单。所以保险 review 的目的不是让大家买更多的保险，而是让现有的保障更适合自己，并且能够长期的保留下去。
2: 好的，建议啊，非常的谢谢你啊。以后呢，就是我们每隔两周呢，也会继续选择一个保险的方面的话题，也请你呢为大家呢更详细的介绍。好的，非常谢谢您。您是不是再为我们听众讲讲您的联系方式呢？
3: 好的，如果您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给我直接给詹妮打电话。詹妮的电话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或者是给我们正兴保险小客服打电话，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 09-522-6600。
2: 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专业保险顾问詹妮啊，谢谢你来到果树成林的分享，感谢您。
3: 不客气，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果树成林。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请来了坚妮贾女士。你好，坚妮。
1: 您好，淑丽姐。您好，听众朋友们，今天非常开心又来到了这个节目，和大家分享我的旅游感受。
0: 是，坚妮又来到我们936了演播室了。坚妮呢是看世界的地方特别多哈，看了世界上很多美丽的地方、著名的地方哈。那他呢，也是为我们大家精心准备了一系列的哈，要介绍世界上他自己去过的地方，也是他比较喜欢的地方。那今天呢，他特意为我们大家带来的是看欧洲。欧洲呢是哪里呢？我知道。他要为我们介绍欧洲的意大利。
1: 大家好，淑丽姐。今天呢，事实上，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意大利，甚至是整个世界一个特别存在的城市，叫威尼斯。我想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不少时候也会有过听过这个名字，不光是著名的电影也好，还有我们的名人去到那里举办各种活动也好，甚至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的时候，是我在读那个小学课本里有一篇文章叫《威尼斯商人》，所以当时呢，对这个城市的想象就是一种神秘感了。后来呢，又了解到它是咱们世界上唯一一个建在水上的城市。所以一直都是心存向往，所以有幸呢也有过一两次去那里的经历。第一次去的时候，实实在在就是颠覆了我以前自己的想象，因为它让我太震惊了。不光是这些豪华的建筑，还有它的这种城市的设施，它真的是没有马路，也没有汽车，整个的城市就是被这个交错的水道环绕着，大家的出行工具也就是船。第一次到那里，我根本就是没有时间仔细，停下来，只是怪自己的时间太短，脚步太匆忙。
0: 那坚蒂是不是你感觉到这个威尼斯呢？就是说，有水围绕着这个城市哈，那些船是不是就像咱们这打出租车似的？是不是那个船是不是你也得提前预定吧？
1: 那倒不是，它真的跟咱们打出租车似的，就是你到哪里，
0: 还是一招手就有船过来
1: 不
0: 了。
1: 用你招手，你只要到那个水边儿，那哪哪都是船，而且那个船呢，和我们现在我们就是大众，就是在其他城市看着的船是不一样的。这个呢，我想准备过一些时机再给咱们介绍那个船，先给大家留一个神秘点。今天我特别想，急切的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当时我去了这个威尼斯城的之后呢，就第二次哈，我已经可以迈下脚步来了。突然有一个问题就是激励我，因为威尼斯这个城，它是建在水上的，它等于是漂在水上的，那它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而现在纵观咱们世界上超过1000多年历史的城市，那基本上已经成了古迹了，没有像他这样还在生机勃勃的存在。所以我就在想，他怎么千年不沉？是在水上啊。所以带着这个疑问呢，我这次呢我就去深挖了一下威尼斯，结果真的颠覆了我的认知。
0: 所以你说到的这个整个1000多年所有的这个房子都在水上，那如果这个是石头的建筑呢，还有没有木质的建筑呢？哈，那怎么样的它搭建起来的呢？
1: 对呀，所以淑丽姐，您的这个好奇也是我的好奇，所以我的好奇心我就去深挖了一下，结果让我好惊讶啊！您能想到吗？这些千年古城竟然是被一个一个的木桩支撑起来的。这一个一个的木桩呢，它差不多也就是这个直径，也就是20-30这个厘米。然后我就在想啊，一个木桩泡在水里，
0: 对
1: 它
0: 呀，
1: 怎么来支撑千年
0: 它
1: 呢？
0: 不腐烂吗？
1: 这我也是带着这个好奇的问题啊。 结果后来我经过和当地的一些老人的聊天啊，还有一些查了一些资料，我才学习到，古代的威尼斯人他的智慧真的是让现代人都很惊叹。他是利用了力学，也利用了这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他这个水，他用这个水隔绝了空气，也就是让这个细菌没有办法腐蚀到泡在水里的木桩，所以呢，他就让这个木桩呢千年不腐。话又说回来，那一颗木桩它的力量，它怎么能和一个坚实的地基比呢？它就是用了集体的力量。就是最有名的威尼斯的那个圣玛丽康健大教堂，据说下边用了100多万个木桩，就把它集体的撑起来。这就是威尼斯，威尼斯它飘在水上，它事实上有一句大家就总结的这个专家总结的玩笑话，威尼斯事实上是长在一个倒挂的森林上边，它的水下是一个森林在支撑它。这个就是我这次到了威尼斯给我的这个最震惊的一个感叹。我不仅学习到了这个古代人的这种智慧哈，而且他的这种表面的繁华，你想我们看到的都是威尼斯表面上的宏伟的宫殿和美丽的建筑，谁能想到支撑他的是在黑暗底下默默支撑，执着支撑了几百年甚至近千年的木桩。这种感触让我非常震惊，这也是我最大的收获之一。
0: 所以这个底下这些木桩哈，堆积起来的哈，是不是就是团结的力量啊？
1: 是啊，就是团结的力量。而且这个团结的力量它加持着一种延续百年的执着，才托起了今天的这个辉煌。所以这个就是说，威尼斯它不仅它的美景感受到了我，它也给了我一些，就是说，一些感触吧。这些感触也是激励我，你只要是一份坚持，你把它坚持到一定程度，它就是一个辉煌，成就辉煌。
0: 你提到的这个建筑哈，用这些木桩，那我也想到哈，如果这么大的这个城市哈，那它这个污水啊怎么样，从哪走呢？然后是不是也都进水里头呢？还是怎么样？它这个
1: 也是很好奇啊。对，舒丽姐，您的这些好奇的想法真的和我的都一模一样，我也好奇啊。而且最搞笑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您知道威尼斯全部被水包围，它满眼都是水，但是它的最滑稽的矛盾是什么？它是当时古代世界上最缺淡水的城市。为什么呢？因为它尽管它是建立在泻湖上，按正常泻湖是淡水，但是它的这个水呢却是和海水混合在一起的，是没有办法饮用的。所以对古代的威尼斯人来说，这又是一种挑战。他的水不能饮用，他周边满眼都是水，却没有可以一口可以喝的水。而且这一点呢又体现了他的这种智慧。他什么样的智慧呢？我这个也是，就是说我跟别人有点点不太一样啊。我看他的美景，我这第二次我就想明白，就跟您说的，就是他这水怎么来，污水怎么走啊。我也是跟当地参观了一些博物馆，了解了一些历史，才知道呢，在威尼斯呢有6000多个广场，而它这个广场，我们大致一看就以为是大家聚会、聊天或者是社交的一个场所，其实不然，它的广场有一种设计的巧思，因为它没有水，但是它这个广场它设计的巧思呢，它就是来收集天然的雨水。天然的雨水根据它特殊的设计，通过泥沙粘土的过滤，然后形成一个大家看不到的一个蓄水池。而你看到广场经常会有古井啊，事实上那个古井里边的水它不是从地下打的水，而是聪明的威尼斯人收集的雨水，然后收集好了之后，大家呢再从这个井里边去打这个水去饮用，所以饮用水就是这么来的。而这个污水的排泄呢，就是现在我们讲一下，可能感觉是有一点点 怎么说，还是从卫生的角度好像还不太合规啊。古代的威尼斯人他发现在威尼斯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特殊的潮汐，包括这个潮汐现在也存在，我们经常会在图片里看到，哎，怎么是下雨，或者怎么那个圣马可波罗广场啊都是泡在水里，其实不是。威尼斯每天呢它都有一个呼吸的时间，高潮有一个特殊的高潮期，它高潮期就会把这个城抬起来，低潮期就会把这个城落下去。古代的威尼斯人就是利用这种潮汐，它会把污水通过表面上的这些厚重的沉淀下去，表面就运用这种潮汐这样子循环来替换。所以它这一点呢也是让我非常有感触哈。你看威尼斯它事实上我觉得它是一个最懂水的城市，它没有说是去抗争水去制服水，而是去学会怎么样利用自己的智慧和这个水去相安无事，去互相依存。
0: 所以旅游呢能带给人很多的知识哈，还有一个有点探宝的意思哈。
1: 是有点探宝，而且你不光眼睛看的是美景，而且你还会从他这当中去会有一些学习一些反馈，然后激励自己。我这次在威尼斯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现在咱们 Google 地图不是很流行嘛，到哪里我们都依照地图去打卡。然后我到了那，我发现地图在那里真的不顶用。你拿着地图，事实上你走到这儿，前面就是一条水路把你挡住了。所以我就是在威尼斯，我这个迷路哈，就迷到最后我干脆就不看地图了。后来才知道迷路不是我一个人，迷路是意大利官网上提醒客人的，迷路是威尼斯了解威尼斯的另外一种体验。所以这一次我也是由于迷路呢，机缘巧，
0: 不会说是像北京那个胡同里头转来转去的，有这种感觉吗？
1: 北京的胡同转来转去，那但我的感觉那是咱自己国家哈，我感觉不到在威尼斯这种迷路，你迷的，因为它的街巷特别小，而且它咱胡同咱迷路咱可以走，威尼斯你走到那前面就是水，你走不通了，所以你就有的巷子才一米宽，不到一米宽的巷子，所以这种迷路，
0: 那像这种经常会要问路吧，是不是？
1: 事实上，我后来发现，
0: 上店里头逛一逛，问问，
1: 你就不用问路，因为你在迷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看到每一个小巷的性格、特点都是不一样的。我也是由于这次迷路，我就巧遇了一个，一扇玻璃窗，我往里一看，哦，里边坐了一个老匠人。啊，他不管你外边是什么客人也好，什么样，他就在那专心的做自己的面具。我当时很感触，我就在想，现在已经是什么都图快，都是工业化的生产了，还能有这么耐心的这个人坐在那里雕刻面具。我这一想呢，才知道他的这种面具的传承，手工的面具传承已经都是延续了将近700年了。所以这也是给我的一个感触，威尼斯这个城市他给我的一个点呢，我可以用两个词来说，一个就是耐心和他的执着。你看他的这个隐藏在黑暗里的木桩，用自己几百年的甚至更远的执着和耐心撑起了一座城市。然后呢，威尼斯人又用自己的智慧在你看不到的这种广场的地下蓄水池的特殊设计，耐心执着的收集着这个雨水。而这些匠人，他们不管你外界是怎么去发展，他用自己几十年的执着守着这个威尼斯的这些灵魂。所以呢，这一次我的感触呢，我觉得从我个人的收获来讲，只要你坚持，你有足够的耐心，那你期待的辉煌是一定会有的。
0: 其实呢，你在为我们大家介绍这个威尼斯的时候，我也在想哈，没去过的人看电影或者是看很多很多有钱人到那儿办婚礼去啊，是不是好漂亮啊，好美。但是你给我们介绍的让我们了解了很多他当地的这些知识性 我觉得是知识性，不光是外表的美丽，或者是这个建筑，或者是当地的饮水怎么样做哈，还有这个老百姓这个小店呀，哎，他都做什么手工艺呀哈。但是你介绍给我们呢，让我们去学到了很多威尼斯这方面的它的，哎，它特有的这种知识性哈，让我们觉得收获满满。
1: 谢谢舒丽姐。实际上现在那个网络信息这么发达，如果大家要去搜索这个威尼斯的美景什么，就是简简单单都可以搜索到。实际上我真正都是希望和听众朋友和舒丽姐您分享的，真的都是我个人觉得触碰我内心的一些真实的感受东西，所以这也是我最开心来到这里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0: 太好了啊，我们也非常谢谢 Jenny 啊，今天呢为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意大利著名的威尼斯啊，我们也希望他经常的来我们936来哈，给我们大家聊聊天，介绍介绍世界上的美食美景。
1: 好，我非常开心能有这样的机会，希望下次再和大家见。
0: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您，感谢您。
2: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九三六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4: 杜姐，忙啥呢？
5: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4: 哪个学校告诉俺？
5: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4: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5: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7: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九三六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8: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9: 我的心里只有你。
10: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3: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7: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1: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3: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5。
12: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御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413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rk Ranga 店，只有想不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8。

0: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0901902。

0: 州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600，0952266600。
4: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5: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4: 我们的固定保费重疾险还持续的火爆是吧？
5: 没错，
4: 还是继续非常非常的火爆。然后就是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因为我目前遇到的一些情况就是好多客户他。

0: 然后他妈妈反复跟我确认：“你确定到他75岁还是20多块钱还能保这么大额度？”我说：“是的，因为这个确实是固定保费的。所以如果你的重疾险、人寿险没有固定保费的话，赶紧联系一下我们，及早把它固定下来，越早价格越便宜。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个事儿哈，现在就很多年龄比较小的，就是。不是说年龄小，就是家长的把年龄小的这个小孩儿也都尽早的把这个固定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承保起来了，这一块就是非常的合适，因为您就交的这个总的额度，其实从比孩子比如说30多岁开始，那么从现在比如说可能16岁、18岁开始就已经有重大保险的 cover
0: 是
1: 了，
0: 的，
1: 整体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因为从小你就开始有保障，而且呢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怎么样来
0: 是的，
1: 计算呢？还是说早一点承保好？像我们一些老的客户呢，我们都会提醒他，那您的孩子比如说到了18岁，那么可以增加重大疾病保险了。那很多客户可以说是90%以上的客户都会比较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那么他们就把
0: 对。
1: 孩子增加了一定的这个额度的重大疾病保险。所以这一块
0: 是
1: 呢，
0: 的，
1: 就是如果您也想了解您现在目前的孩子的年龄段，到底是多少钱，固定保费固定到75岁不变，可以理赔多次，可以理赔4次的，连续理赔4次不同的重大疾病保险的价格，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觉得有一个客户说的特别好，他给孩子买了这个重疾的固定保费保险，然后他说我现在吃的亏，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也吃这个亏，所以因为他现在年龄大了嘛，他也是想固定到65，他是从51固定到65，那个价格和他小孩十几岁。固定，然后还有一个孩子是25岁固定，真的就是差着天壤之别，
1: 没
0: 所
1: 错。
0: 以他就说我不能让孩子也吃这个亏，我要提早给固定下来。那么大多数的家长目前都是由家长来付这个费，然后家长就讲到未来孩子工作了，再把这个转给他，因为很便宜嘛，
1: 没
0: 所
1: 错。
0: 以即便他挣的钱不多，也不会是一个大的压力。但是在孩子没有独立之前，还是可以从父母这边付款，甚至父母来管理这个账号，所以都是很好的。那么也有兄弟姐妹之间互相做管理人的，这个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情况来做安排。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关于人寿保险的受益人，如果你有一份人寿保险，不要想当然。你觉得，如果你走了，这个钱就会给到谁？或者是当你买这个保单的时候，你认为是给了你的孩子，你认为给了你的，伴侣，你要看他白纸黑字的写下来，确定这个人他是受益人才可以理赔得到。
1: 是的，
0: 所以我就接到过一个求助电话，发生了一个意外的过世。然后他的其中一个家人，并不是他的伴侣，也不是他的孩子，就问我他能不能去做这个理赔，所以这个当然是不能的。但是他说他们之间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私下里的一些，怎么说一些约定哈，就是我不在了，我的这个给你多少多少，但是并没有写下来，没有在保单里面写下来，也没有在遗嘱里边，所以这个我就是帮不了他们。那么我们的客户，我们都会一再的给你确认这个受益人是谁，所以不是我们的客户。如果你也有人寿保险，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至少告诉你谁是你的受益人，是不是现在你还希望他做受益人，你需不需要增加或者更改这个人，我们都可以帮你去做这件事。要在你还安全。还有生命体征的情况下去做这修改，否则一旦意外发生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1: 是
0: 那
1: 的，
0: 么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去看一下你的保单，你的保单谁受益？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有人寿保险，那么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这个人寿保险到底谁是保单的这个受益人？保单的管理人是谁？那付款人是谁？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承保人是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您要想了解这方面的细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那詹妮的

0: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征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还有一件事我们希望能够讲一下，就是关于保费欠保费这件事情。就是有些客人他觉得看到了我们的通知说，哦，你欠保费了，大概欠了多少钱，从哪一天到哪一天欠的费，然后你还有比如说30天时间去补交这个保费，然后客户看到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没有去付。那么过了几个月他需要理赔的时候发现保单已经不在了，因为我们已经就发过很多次了，因为通常至少每周会发一次。
0: 没错。
1: 那再次提醒再次提醒再次提醒。
0: 是的。
1: 那么等保单不在的时候呢，你再想恢复所有的既往病史，从那一天开始之前所有的就医记录就不保了。尤其他正要理赔这件事是肯定不会保的。
0: 是的。
1: 所以客户就很烦恼，我们几乎每一个季度吧，不能说每个月，我们每个季度至少有1到2个这样的客户会出现，因为欠费然后保单被取消了，然后回来要理赔发现保单没有了，这种已经变成非常常见的。
0: 是的。
1: 尤其是现在这种经济情况之下。所以如果你觉得付保费对你来说有困难，在这一段时间不管你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要在你欠保费之前帮你做一个保单请假呀，或者是经济困难的这种保单暂停啊，不要等到欠费了，因为一旦你欠费就不能去申请了，就不能申请免保费这一块儿。
0: 是的。
1: 要在你感觉到你有压力的时候就联系我们帮你做这个处理。
0: 是的。
1: 因为保单最好的状态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它，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不付费，或者你有出国的这个计划呀，我们可以帮你办理这个暂停，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帮你来做申请。
0: 是的。刚刚 Angela 也提到这个就是因为欠费造成的这个保单的这个取消哈，真的是今天早上还有一个客户，就是说，哎呀，他说我这现在要理赔什么什么东西，我说那你这个保单我帮你查一下，我一看这保单已经取消，我说你看这个保单从2025年9月份到现在已经欠了这么长时间了，每次给你发邮件通知，那人家就是不可能就是一直让你这样欠着，所以
1: 对，
0: 当时
1: 有期限，
0: 对，它是有期限的，所以你欠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保费，那现在肯定是你。没有办法，那跟我说说要重新申请，我说那重新申请，你看你之前还有这么多的理赔，那这些理赔，那保险公司一定会被给你排除掉的，所以这一块就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刚刚 Angela 也讲到，我们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样的话对你自己的信誉也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申请用我们的权利，比如说我们可以申请保单的请假，由于经济困难保单的暂停，所以各种情况这些我们是可以来申请的，而不是说自己就是说我不付费了，或者说因为我没有看到邮件不没有仔细看或怎么样，这些都不是理由，
1: 都不是理由，
0: 对，
1: 不能接受，
0: 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人家给你发了邮件那就是通知你，不可能就是说我们在特别的给你打电话告诉你欠费了，因为给你发邮件实际上就是通知你了这块，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欠费的这个邮件，如果您要是想保单请假或者是申请您要回国需要保单的暂停，那经济困难的保单请假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1: 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
0: 对，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诚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存上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哈，那么就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看一下，然后给你一些建议，看看怎么样去申请这个暂停啊之类的，或者其他的内容帮你讲解一下。关于保费就是错过了保费没有交的这一块，我们之前呢就是在早几年我们会听到客户跟我们说，哦，你发给我的英文邮件，保险公司发给我英文邮件，英文短信我完全看不懂，所以我才欠费的。那么从我们最开始接到类似这样的说法以后，我们的客服现在在欠费通知这一块都是中英文的，就是为了避免你错过了，所以都会标注一下中文， 想一下，以下是保单通知欠费，大概多少钱？你什么时候要付？所以我们不给你这个借口，是因为我们真的很重视你，不要把这个保单给丢掉了。
0: 是的，
1: 因为我们非常经常的发现，有保险的时候没有事，一旦保险没有了就会有事。
0: 没错，
1: 这种就是一个我们也无法解释的一种现象哈，因为大家其实心里都知道，就所有在讨论保险的人都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奇怪的。
0: 嗯，是。
1: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一旦你欠了费以后，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那风险类保单就包括人寿重疾、收入险、贷款险等等这类的保险，也就是说存在大额赔付的，你能够拿回现金的这种保险。在你做申请的时候，他都会问你有没有过欠费记录。
0: 没错，
1: 所以不是说我这一个保单我人寿险欠费了哈，我不要了，我过两三个月我再买一个。那不行，你要告诉下一个保险公司你是有欠费的，如果你不告诉的话，未来他是可以不理赔的。
0: 是，
1: 所以这个是你避免不掉的，我们这个尽量避免这个现象。如果你真的有困难，就像我之前说的，在你欠费之前联系我们，我们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0: 是的。
1: 那么如果是你需要保费暂停的话，或者是你去了海外保单暂停不知道怎么操作，到时候也可以联系我们哈。还有就是如果你是南十字星的保单，我觉得我们的南十字星客户受益我们做服务顾问的真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我们就是在一直在降保费，一直在降保费，然后调整保单的这个结构，让客户进入一个可负担的状态。
0: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保单客户，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有没有节省保费的空间，大概能节省多少钱，然后现在的这个结构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可以稍作调整，但并不多花钱。甚至是更节省保费，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的医疗保险，那么一定就是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有没有空间能降低保费，能不能就是说，再增加一些小的 cover，这样的话呢，您能够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受益，这些就是说整体的保费在不增加的情况下，所以这样的话，您的这个保障内容会更加的全面。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做免费的。南十字星保险的这个服务顾问，也不会影响到您目前的这个自己来管理这个保单的这个权利，您的
1: 对
0: 内容也不会有任何变化，只是说多了我们这么一个服务，后续您有任何理赔方面的问题，或有任何就是想改变的东西，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帮您去和南十字星进行沟通。那么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呢，是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刚刚讲到那个南十字星，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案例，今天早晨客户就给我发了一个截屏，说我理赔成功了，感谢一下我。他是什么情况？就是他自己理赔的时候，然后保险公司就说你这个和你之前既往病史相关，所以是不保的，就给他拒赔了。然后他跟我说我有个拒赔，我说你发给我，我给你重新做，然后我就写了一些解释，然后关于这个是不是 related， 就是是不是相关的，那么重新递了这个以后他就赔付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当你没有办法成功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去帮你再去争取。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知道从哪一个点去跟保险公司来商讨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下一段广告时间过了我们再回来继续讨论现在有什么优惠。
0: 好的，我们一会儿再聊。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0: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在这里强调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请你使用你的医疗保险。因为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自我保护的这个武器在手上，但是因为你考虑到我可能因为理赔，明年可能会因为理赔涨价，所以我就不去使用它，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因为目前大多数的保险公司关于你的理赔会影响明年保费这 这一块儿，基本上那个额度可以说用单位数的百分比来形容，
0: 是，
1: 都不会因此超过10%，可能就1%、2%的可能性
0: 是的，没
1: 影
0: 错。
1: 响你的这个保费，所以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大概率影响你的这个保费的是你的年龄增长、医管局的涨费，也就是说各种医疗这个涨费，还有就是关于通货膨胀。这几个才是重要的，那么这些都是你不能控制的，
0: 没错，
1: 所以你不要因为你不能控制的事情而影响了你的心理健康。这个心理健康并不是说你有这个 mental health problem，而是说当你有某个症状的时候，你没有去做检查，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怀疑，各种各样的不安心，
0: 是没错。
1: 所以这个肯定会影响到你的心理健康。那么，你比别人已经有了一个更好的武器，就是你有一个医疗保险。所以呢，当你有任何的症状的时候，联系你的家医，赶紧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如果是查到有问题，我们就可以用保险去治疗；没有问题，你就可以知道哦，我没什么事情，只是偶发的一个症状。你不是也是安心吗？对吧？
0: 没错，是的。
1: 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有些客户，就是很遗憾的，就是发现了这个癌症，然后直接就进入到晚期癌症。那么他这个如果是在早期检查的话，是可以做一个治疗的，但是就是因为觉得哦也不是很严重，没什么事，不想长费等等原因，
0: 是的。
1: 所以就没有及时去做这个检查。我们有一个客户就是。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他的乳腺癌就是在3个月之内，一个就是飞速的一个发展，所以如果他在稍微早一点的时候就刚刚觉得不舒服，就做了检查，就应该是没有事情的。所以呢，在这里再提醒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你是不需要像公立医院这边这样去排队的，
0: 没
1: 你
0: 错。
1: 可以及时的做到检查，所以关注你的自己的健康。你才能够谈到为家庭挣钱、培养孩子、跟孩子一起长大、赡养老人等等等等。先别说你的个人幸福指数，我们先说你的身上这些责任，
0: 责
1: 在
0: 任，
1: 你健康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去完成。所以呢，关注一下你的健康，不要白白交保费，然后不去使用，这个是最亏的。甚至有好多保单里边有好多的客户福利，比如说送体检啊、等等啊、送筛查呀、这些。都没有做，所以你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有什么样的福利你可以用，
0: 是
1: 那
0: 的。
1: 么有哪些检查你可以做，尽量的就把这些使用起来，
0: 没
1: 对
0: 错，
1: 吧？
0: 是的，一定的。
1: 那么你最初买这个医疗保险的目的不也是为了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吗？
0: 没错。
1: 能够得到快速求医吗？但是最终你没有去安排相应的这个产品，它的这个作用，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合适，很吃亏，可以这么说，对吧？
0: 可以这么
1: 那
0: 说。
1: 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重新讲解一下，你都有什么内容，是不是合理？然后哪一些可以增可以减的，那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哈，关于这个保险哈，您有保险一定要用，千万不要说我有了保险，我这次不理赔了，那是说是车险可能有这种情况啊，那车险我可能这次我理赔算了算哦，那我明年涨的保费不合适了，人可不要这样想，因为人的这个保险真正的就是说影响到保费增长的，是因为您年龄的增加、通货膨胀、医管局的涨费。刚刚 Angela 也说，就这些咱们是控制不了的，所以呢，我们能控制的就是说，我们有保险，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控制好了。有任何的不舒服，那我们就去家医看病。家医看病发现什么问题，我们该看专家就看专家，该做检查就做检查，因为我们是有保险的。所以您如果有保险，要大胆的用起来，千万不要就是说，藏在您的一个就是犄角旮旯的地方，那这个保单就是没用了。觉得是，实际上就是说，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当然就用。或者说有些客户跟我说，哎，Jenny，你说我买了这个保险，花了大几千块钱，这也没有用啊，我也没用上。 其实我也跟客户说，我说您没用上也是好事儿，因为您确实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您的身体状况非常的好，那不更开心吗？那谁愿意说我买了重大疾病保险我就去理赔去？那肯定是您得了不好的疾病，那我们才去理赔去。所以在这方面呢，也请大家就是说有不舒服您就用，也别希望就是我买了保险就是把所有的保险的这个就都能用上，都能给我返回来。那这可不是保险的这个意义，保险是在您出险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哎，保险能够搭您一把，遇到困难的时候人家给您再给您一个援助，等于是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我就想所有的保障，哎呀，我就都能够那个理赔到。那真的理赔到的话，如果重大疾病嘛，那您就是像是如果确诊了就得有大的疾病，癌症啊什么的，那谁也不愿意有这样的情况发现。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买了保险有需要用的时候就用，不需要用的时候也不要是因为没有用到就觉得遗憾。所以这一块大家就是哎，把这个想法就是
1: 心态
0: 和想法都变更一下哈。所以您有这方面的这个想看一下保单啊，或者是您的这个保险的情况啊，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昨天晚上 review 了一个客户，因为昨天晚上还在工作的时候，然后刚好就是提醒说这个客户要 renew 了，他是有一个日常险的，然后我看了一下，很奇怪，就是他那个保险接近两年了，还有两个月就两年了，然后他没有做过任何的理赔，我就直接在微信上跟他联系，我说如果你这个保单你觉得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用，我可以帮你取消掉了，那就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因为它不是一个看大病的，它是日常用的理赔，加医啊、牙齿啊、开药啊、针灸啊、理疗啊这些内容的。然后我说你如果不用还配眼镜，然后我就帮你取消，咱就不浪费钱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都有什么项目来的，然后我跟他说了，他说哎呀，我做了这些呀、啊、我还是要用的，我说但是你为什么不理赔呢？然后他就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也忘了呀。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现在的那个保单的卡还有没有在，然后他还说保单的卡他得找找，就是邮寄给他的卡他都没有那个在意，他去找一下，我说你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帮你重新补办一个。那么我提醒了以后他才知道他还有过去的一些就是已经做过的账单可以拿回来去做理赔，他已经忘记了他有一个这样的日常险。那么他建议说不要去取消，因为他还真的用得到。可是如果我们不提醒他不问他，他可能就一年一年这样交着保费，但是他一年一年自己做了这些项目也没有理赔，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合理的，这也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个重点。我们会告诉客户这个保险可能对你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你可以取消。那么如果客户像他的情况是他忘记用了，但有些客户确实是他的状况改变了，原有的那张保单已经不适用了，
0: 是
1: 尤其是跟工作相关的这些保单，所以你的保单的话一定要有人帮你看着，定期的去提醒。这样的话就对你是一个就是 review 吧，
0: 没错，
1: 告诉你你有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什么样的保单。那我们来稍微聊一下这个日常险吧，因为目前我发现今年就是今年需要日常险的客户特别多，前几年好像大家都不怎么看家医，不怎么洗牙，对不对？怎么就忽然今年就好多客户需要日常险？
0: 是，
1: 那这你可以稍微来分享一下。
0: 好的，关于这日常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日常险也是有一些客户，他明明有这日常险，他也不知道用，就跟你
1: 真的忘了用，对，
0: 忘了。哎呀，詹妮，你这个还能那个还能做针灸是吗？我说是吧。所以他不知道我做针灸理疗可以吗？我说针灸理疗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日常险包括什么？包括您看家庭医生，包括您检查视力，包括您配眼镜，包括您去洗牙， 像我们就是每年就是定期洗牙两次，
1: 至少洗一次，对
0: 啊。好，那你如果有了这个保险，没有这个保险也建议您去洗牙啊。这个就是
1: 啊、嗯哦，没错没错，
0: 也是一个建议哈。就是说有了这个保险，可以通过这个保险进行理赔。那还可以理赔什么呢？就是说针灸这一块，针灸和理疗这一块也是可以理赔250块钱。虽然听起来感觉哎呀，怎么理赔这么少？但是您花的这个钱是合适的，因为这七七八八加起来是2000多块钱，但是您真正的花的钱是有限的，所以这个保险我觉得就是花的钱少，但是呢利用率比较高，因为您看家庭医生也是可以理赔的，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您想用到的话，那这张保险都能帮到您，就是小的事儿，当然不是大的事儿。你说我看过专家，我说做个大的检查，这个手术，这些大的事儿还是归医疗保险管，但这是一个小的一个essential的一个基础小保单。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提前留意一下，当您买的时候，像洗牙和配眼镜是有3个月的等待期的，看家庭医生没有等待期，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有些客户说，这一块好像没有仔细讲过，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所有这种额外的基础的这种小的保单，它都是像牙齿视力险都是有等待期的，但是这个基础小保单只有洗牙和配眼镜，它是有一个等待期是3个月。其他的都没有等待，
1: 满满三个月可以用，
0: 马上就可以看针灸，马上就可以针灸，所以这一块呢，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对，包括开药，好多客户说，那开药现在不是政府免费的吗？我说你是长期用药的。和一些政府资助的药是可以免费的，但是有一些政府不资助的，比如说现在好多客户有鼻炎，尤其是在冬天，然后一感冒就引起鼻炎，然后有一种喷剂，那个喷剂的话就是要自费的，20多一支，然后可以用一周，那么这个就可以用这个保险来理赔。你就去 Chemist Warehouse 第一次去的时候把你的保单号码告诉他，以后你来这里开药，他都会自动的从你的这个保单里面扣，你就是很方便。所以这个日常险这个价格成年人基本上就是10块钱一周，那么如果年龄比较小的，比如说30岁以下的，可能就是9块钱一周，那么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也是10块钱一周，所以是非常好，很实用。就是哪怕你没有大的医疗险，你有一个这个小的医疗险，当你看家医开药洗牙配眼镜针灸的时候，你是心里边有底的，我是有保险的，是吧？对，那么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日常险，可以联系我们，就是我可以没有别的保险，但我有个日常小保单。那么有了这个日常小保单以后，如果你去海外旅行，你买旅行险还有折扣，所以是非常好的，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想拥有一份日常的小保单，每周10块钱的小保单，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鑫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上周有一个客户就是给我们打电话，也是一个听众，让我看一下他的保单，然后我看到他的保单，他是50岁，那么他的保单目前的垫底费是非常高的，是超过4000的。然后是一个我觉得不是很合理的保单，在他的年龄上来说，而且他的保单不能够看专家，这也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认为在50岁到65这一段时间，你是一定要有看专家功能的。
0: 是的，是的。
1: 你过了65，你说我不看专家，我取消这个项目，我们还可以勉强同意，对吧？所以呢，我就帮他，因为他现在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多严重的这个就医记录，所以呢，我就帮他建议换一家公司的保单。这样的话呢，他的垫底费降下来了，降到了500，同时呢，他还加上了看专家的功能。然后保费和现在的还便宜了2块钱每个月，虽然便宜的不多，但是你的功能就提高了很多。
0: 没错，
1: 你从4000点费变成500，然后加了专家，专家加了以后你就可以做 B 超 X 光，这些
0: 都没有垫底费。没错，
1: 对，所以是完全两个不同功能的这个保单，虽然价格没有差很多，就是因为你当初的时候你的顾问没有给你提供这个产品的比较，你不知道你还可以有这样的选择。所以呢，如果你的保单 你也怀疑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可能性，甚至保费更低，功能更全的，那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想找一下比较负责任的保险顾问，那么您希望能够帮我们，让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合适，您的架构是不是合理，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任何保险理赔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任何的保险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们很愿意帮您服务哈。那我们的这个保险服务也是免费的，不会额外收取您的费用。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有时间或者是有问题就可以联系我们。好，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0: 华社福基金会诚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ilsa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S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 09570-1188。
1: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2: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0: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0: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去。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r Together Auckland.

0: 草机亦割唔喐，系咪？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边啲系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Olin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Olin。
1: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One New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好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

0: 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2: 伯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3: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道忆江南，02102781。

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日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
1: 有乜嘢唔寻常嘅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 council.govt.nz/where it goes. 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ilsa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S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 095701188 095701188。

0: 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1: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松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0: 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关于

Oh.

0: 正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阿信啊，赶快起来，不要迟到。
2: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3: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你不知道，你被讲习惯吗？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吉月，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You only got one class.
1: Yeah.

是的

哈，我会吃饱。啊那，你底下吃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给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塑料丢弃呢？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r Together Auckland.

0: 够力，系咪？个草机亦割唔喐，系咪？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边啲系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Olin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Olin。
1: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One New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祝福，你和我各去何处，雨落下见证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神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感谢您又一次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是吴曼，
2: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1: 那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国际之上的诡谲变化哈。除了美国的关税又一次压顶而来，而这一次的各国反击似乎是更有章法了。再来看到在国际社会之上，联合国安理会上，美国和法国似乎是彻底的翻脸，而且非常罕见的美国、俄罗斯和朝鲜投出了同样的票啊，甚至在现场美国的代表还直接离席，这就是狠狠地羞辱着法国。到底发生了什么？英国这边又在抱怨，说是法国打了自己的军舰，这又发生了什么啊？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看。好，还同时会有说到的是中美的关系啊，在国际上30多个国家对于中美影响力居然出现了今天的逆转。
2: 是，
1: 第一条消息我们先来看到的是最新的官宣动态。根据中国海事局网站的信息，大连海事局发布了航行的警告。
2: 是的，那么在7月28号的12点至30号的17点啊，黄海部分的黄海北部的部分海域啊，是执行了实弹射击，也是禁止驶入啊。这也是我们可以在图中可以看到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公布的一个最新的信息。
1: 另外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中美之间，看到美国是突击检查了中国在越南的工厂，甚至是在找理由找借口能不能多增加一些关税。事情发生在7月28号，美国彭博社援引的消息显示，美国的海关官员啊，近期对于越南境内部分与中国有关的工厂进行了现场突击检查。这一个行动也是加剧了外界的担忧，也就是美国政府可能会在寻找新的借口扩大对于越南商品加征关税的范围。
2: 是的，那据匿名的知情人士透露啊，说美方的检查人员啊，是重点查看了像企业文件啊、原材料来源以及生产的流程，试图去评估啊，这些产品在出口到美国之前啊，究竟在越南增加了多少的附加值。那同时调查的就是是否存在软件知识产权侵权的问题。不过也有知情人士称啊，说目前呢，美国又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是存在这个中国商品通过越南非法转运至这个美国的情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二道贩子。
1: 哎，你来看啊，这者叫做过个境洗个水。好，一方面又没有直接的证据，一方面又来了个突袭的检查，一方面又在运筹帷幄，希望能多找点关税。美国想要多加点关税，这个原因咱们不言而喻，对不对啊？美国之前这关税抬得那么高，现在一下子被自己的最高法院驳到了最高只有12.5%。也许你会觉得对于世界贸易来说，这远远不是一个好消息，对不对？这永远都是一个无稽之谈。一会儿咱们看各国的反击，但是美国说那我还觉得不够呢，对不对？
2: 是，美国两手一摊说我也没钱了，所以我现在要先从你们身上收点钱。
1: 哎，几年之前美国可是力捧印度和越南成为可以去取代中国的超级工厂，现在的话对于越南开刀，当然这里边还少不了是对于中国的观察。来，我们来看到美国啊，是近来经常持续的向越南施压，要求解决知识产权保护、产能过剩以及贸易欺诈等等问题。那目前呢，美国和越南双方已经对于贸易框架的协议进行了好几个月的谈判了啊，并且呢是试图敲定一个最终的版本。但是据称，新一轮的谈判气氛呢是相当的紧张，而且推进的相当困难。双方在运转其他非关税壁垒之上存在着非常大的分歧。
2: 而且就在上周啊，越南与另外约60个经济体一道，其中包括像新西兰这样的国家，被美国啊宣布加征新的关税。那美国方面啊给出的理由就是，这些国家呢都没有能够采取足够的措施啊，阻止供应链中的所谓这个强迫劳动这个问题。
1: 哎，强迫劳动力啊！越南的外交部呢，在25号的回应说到的是，美方在决定没有充分的反映越南在防护以及减少消除强迫劳动力方面做出的一些努力，包括禁止进口使用强迫劳动生产力的商品。
2: 是。
1: 那么，此外，越南也是美国针对产能过剩问题展开调查的对象之一。不知道为 什么啊，这个特朗普非常有意思，这个当年自己一手扶植的种子选手，比如之前说到的美墨加协议，这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到今天为止说推翻呢，玩的也是自己啊。以前是有力力挺的这印度成为了关税之中的众矢之的，越南现在又成为了眼中钉，那是狠狠的去查，这叫做什么，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2: 就有一种回旋镖重新打回来的感觉，
1: 很有趣。好，那我们来看，所以让美国提起太高的注意力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啊。好，那你想扶植的这个人反而到背后还有你想消灭的这个国家的影子，越南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2: 是，
1: 那么根据英国的风险咨询机构的高级分析师表示，其实从贸易框架推进到完整协议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因为对于越南来说这个关系到重大的利益，而调查结果逐步实现为实际关税的措施，双方达成协议的压力现在是在不断的上升之中的。
2: 是，那近年来啊，越南呢也已经成为众多美国企业的一个重要的制造基地了，而且有一些跨国企业啊也是推动的当地的供应链呢进入一个多元化的状态，也将部分的生产啊转移至了越南，这就使得越南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啊是持续扩大。那根据美国最新公布的五月份的数据啊，越南单月对美的贸易逆差呢已成为美国当月最大的一个贸易逆差的来源之一了，这就使得美国突然间惊醒，就说哎，好像你这里对啊对我有点威胁，那我就要开始对你开点刀了。
1: 没错啊，那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长期认为大规模的双边贸易的逆差那就意味着就是不公平，你就是占了我的便宜啊，需要通过政策的手段进行着调整，那么代表着这个越南啊在美国的眼中那是一个在劫难逃的肥鸭。好，那么对于美国对越南加征关税有可能会影响到途经越南的中国商品一事，中国外交部也是有所回应的。
2: 没错，那中国外交部是这么表示的，说中方是一贯主张啊各方通过平等的对话协商去解决目前的经贸上的分歧，同时啊有关的谈判和协议呢不应该针对或者是损害第三方的一个利益。
1: 是啊，那刚刚我看到大家讨论很多，一些人说我很好奇怎么个突击法，越南还有自己的主权吗？那海关说了对吧，我怀疑你有什么问题，我进来突击的检查，查一查你的企业文件，特别要让你交出来的是材料的一些来源等等，还有我要看你监管你的生产流程。你说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之中，是不是海关也许是有这样的一些特权的，那你说是不是你是属于恶意的栽赃，那背后只能再去打官司了，我觉得你对我有不公平，你对我造成的伤害我要索赔，我要找一个说法，这又是另外的一个事情了哈。好，那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中国对于最新的301调查内容的回应吧。
2: 是，
1: 我们来看到中国的商务部在28号的时候对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301调查做出回应的时候表示，中国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并且敦促美国还是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轨道之上来。
2: 是的，那中国商务部的这个政研室的主任呢，林卫龙，他也在发布会上啊批评了美国现在针对产能问题呢发起301调查呢是典型的一个单边主义的行径，是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的。那林卫龙还表示啊，说美国呢是不能狭隘的将超过国内

0: 志崇回答的是丛林法则，
1: 是
0: 还是我嘴巴大，我牙尖，我就可以狠狠地咬掉你的一块肉。但这一次对方的肌肉是什么，你不知道，你是不是会被反噬呢？我们有待观察。来吧，我们再来看到更刚的巴西，巴西直接对于美国的新关税上告到了 WTO 啊，
1: 告到联合国。但是其实啊，我们仔细看的话，就是巴西是通过世界贸易组织，也就是 WTO 呢，就美国本月宣布的这个关税措施啊，提出磋商的请求。那也是据路透社报道说，巴西外交部啊是在7月27号发表这个声明，并且表示说，巴西呢已经依据世界贸易组织争端的解决机制啊，正式要求与美国进行磋商。那此次磋商呢，主要是涉及两方面，一个是呢美方所谓的这个不公平贸易行动为由，对部分巴西进口的商品啊加征25%的关税。那第二个呢，则是美方以疏于制止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60个经济体的这个商品加征10%或者是12.5%的新关税。简单来说呢，就是美国的这个老调重弹吧，不公平贸易以及强制劳动。
0: 是啊，好，我们来看，反正我没赚着钱，你就是占我便宜。我没赚着钱不是我的问题，就是你们的问题。我也不管我是不是以一敌60哈、所以这也证明美国的影响力依旧是存在的，美国的韧性依旧是可以搅动世界的大局。好，那巴西的理论啊是这样的，巴西指出美国的关税措施是不公正，不符合美国在世贸组织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谅解向下应当承担的义务。特朗普邪魅一笑，对吧，心说 WTO 啊，行的时候对我好的时候我认可他个名字，那 WTO 对于我的这个判决不合理的时候，我何曾几何时怕过他。
1: 是的，那就是这个狂飙里面这个徐江当时说那句话嘛，这个给他面子叫他一声叔，不给他面子我给他入土。
0: 是啊，这可能就特别代表的是特朗普的心态了。
1: 没错，那巴西政府此前也已经表明啊，将会把两国目前的关税争端啊提交到世贸组织。但是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就已经向全球多个贸易的这个伙伴啊寄出了一个对等关税。那巴西政府呢也采取了类似的一个举措。而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啊，当时美国最高法院呢是裁定特朗普当时援引这个1977年的这个国际紧急经济的权利法，向贸易伙伴去征收这个对等关税呢，是超越总统权限并且违反宪法的。因此呢，现在巴西呢也会想说，那我现在再次跟这个走入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磋商机制，看看能不能行。
0: 哎，是巴西这意思，知道 WTO 不一定能行，但是该走的流程必须得走哈。未来的话，可能昨天咱们已经给出了提案了，大金砖时代、大金砖经济，可能才是巴西要发展的路线。但是这个地方是巴西，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是美国自认为的后院的地方啊，而巴西现在和这个阿根廷最近也是产生了这个各路的一个口角，所以美国这后院确实是不太安宁。好，我们继续沿着我们的主线来说，再来看一看芬兰啊。芬兰工商界的人士也是评价了美国这一次的大征关税，说美国不履行义务还强征关税，这老铁你别太黄谬哈。
1: 没错，那这是芬兰的这个国工业联合会的国际贸易和贸易主任，那他呢表示说，美国自身啊现在尚未完全去履行国际劳工组织框架下的一个义务，却用这个强迫劳动为名啊对其他经济体去加征关税，凸显着美方的一个双重标准。那这位主任还指出啊，说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关税政策呢，现在是给芬兰的钢铁和制药行业啊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也损害着全球的贸易关系，同时给全球经济还有企业的经营呢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他强调啊，贸易战是没有办法就靠关税就取胜的，最终为关税买单的其实还是美国的消费者。
0: 好，我们来说一下哈，我认为这才是关键的。你会说，哎，你中国的表态，巴西都不如芬兰重要吗？我真是这么看的，因为其实啊，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打了8年多，对吧？啊，到现在为止，我们来看到巴西对于这个包括在上合金砖中扮演的一些角色，我说实话，对于美国来说，始终都是一个已经蠢蠢欲动或者已经沦陷了的一个后院。但是更多我们要观察是在特朗普的反复的编 鞭打之中，他的盟友的一系列的反应。
1: 嗯，
0: 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最早对于美国是敢怒不敢言，甚至是震惊有余，反应不过来，再到这一次的关税之中，将会拿起更多法律的武器，甚至会用更多犀利的言语去回应美国施加在自己身上的这一种不尊重，
1: 是
0: 吧？咱们把它升之为一种不尊重好了。但当更多的盟友意识到的时候，盟友现在还有一批这个怎么说，咱们说这个

0: 这个老先生们霸着整个的这个政坛，但是政坛的位置最大的体现就是他们的执政的支持度也在出现到下降，这就代表民意
1: 的
0: 改变的、
1: 嗯、
0: 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特朗普在极限的施压之中，美国可能真的是抽到了一些钱啊，到最终那没办法，到现在你的政党你自己政府的领袖不如美国强硬，他没有办法跟他平起平坐，他成了他桌子上的菜，但是民众的意愿不一定是这样，但民众的意愿是一个一个几何式的增长的，这才代表着未来的一些趋势、
1: 嗯、
0: 未来的趋势重要吗？非常的重要。所以接下来我们说一条啊，这两天大家讨论度很高的消息，在三十多个国家的调查之中，现在目前中国比华盛顿是更受到了好评。我们之前曾经专注过在新西兰的民意调查，包括在澳洲的民意调查、
1: 嗯、
0: 请注意这是民意的调查啊。那么更多的澳新两国的人民愿意在关键选择的时候觉得中国更可靠，美国更加的不靠谱，感谢特朗普，要不叫川建国呢。而这一种趋势也蔓延到了欧洲，可是之前我们还是一点一点的来说，我们说到的是南太的态势感知，对不对、
1: 嗯、
0: 我们说到的是在整个东盟的一些民意的支持度，这是几年之前出现的反转，我们看到是从中国的周边一步一步的在扩大化。好、
1: 嗯、
0: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一次是世界的36个国家全部出现到了逆转，认为中国比美国更加可靠。
1: 没错，而且此次公布的这个最新的这个报告啊，是来自于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智库叫皮尤研究中心啊。但他最近的一项调查又显示啊，在世界36个国家之中啊，这个中国目前比美国啊更受好评。因此呢，在对其中20个国家的一个抽样调查之中啊，平均有46%的受访者啊都对中国是保持一个好感度的，而对美国持同样态度的这个受访者啊是仅占36%，低了接近10%左右。那这种趋势的逆转呢，是近期才出现的，因为直到2025年中期的时候啊，美国的正面评价呢，在民意的这些国家的民意概念中仍然高于中国。然而呢，至少是从2023年开始的，人们对于美国的好感度啊一直在缓慢但是非常稳定的下降，而中国方面的支持率呢则在稳步的一个上升。
0: 好，这篇消息的来源是来自于法广的内容哈，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从2023年以来，其实每一年研究所都会对于20个国家提出相同的问题，其中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法国、德国、希腊、印度尼西亚、以色列、意大利、日本、肯尼亚、墨西哥、荷兰、尼日利亚、南非、韩国、西班牙、瑞典还有英国。
1: 是，那这些国家它不仅在历史上啊被认为相对较为中立，处于这种东西方之间的概念，同时呢还包括着美国一些比较亲密的盟友，例如其北方的邻国或者是重要的北约成员国，还有一些啊是美国拥有强大军事存在的国家，比如说有这个驻韩美军的这个韩国，以及驻日美军的日本。
0: 好，那么事实上在这一组国家之中，只有6个国家认为美国比中国更值得信赖，您猜一猜哈，刚才已经念了这个名单了哈。好，那我们来看，在亚太地区的是有4个重大的地区，一个是印度、日本、菲律宾还有韩国啊。这个当然我们完全明白背后的逻辑以及关系了。
1: 嗯，
0: 几十年以来，这4个国家啊，就是在这个法广的观察之中，认为一直受到了中国从军事、政治以及在经济方面的一些压力。当然，对于印中之间，我们在今年看到了大幅的回温以及好转。
1: 嗯，
0: 好，那我们现在看到，包括在领导人、国际问题上采取正确措施的一些能力，也是有一个明显的趋势的。从调查我们往前推，看到拜登执政的时期，他在2023年的支持率能够达到54%，到2024年下降到了47%。那么特朗普重返宝座，巩固了这个美国下滑的趋势。到了2025年，特朗普和习近平的支持率已经出现到了持平，分别为32%、25%，而就在今年实现了强势的逆转。中国国家元首习近平的支持率超过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到了31%，特朗普目前的支持度只有21%。
1: 而且同时啊，像美国方面，他们还遭遇了另外一个挫折，也就是49%的受访者啊，现在认为美国呢是一个可靠的伙伴，但是啊，认为中国是可靠伙伴的受访者的比例啊是高达69%。此外，有接近60%的受访者都认为中国现在是为世界的稳定与和平呢是做出了贡献的。那认为美国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的受访者啊是仅占40%。
0: 是，那么到目前为止，唯一有一项华盛顿是略略领先 于北京的是在这一份调查之中说尊重公民个人自由的时候啊，那么39%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尊重个人自由的，那么认为中国尊重个人自由的受访者占到26%，那包括关注到那一些否定态持否定态度的这个受访者，对于两国的看法几乎也是非常相同的啊，56%的受访者认为华盛顿正在损害美国公民的自由，同样中国方面的这个得分也是58%，
1: 就是几乎差不太多。
0: 是刚刚有朋友留言说民意向中国，但是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政府不是这么认为，您说的非常对，所以刚才我们加了一个前缀，我说虽然在这个领导层面上你会看到还有很多的老先生存在在自己的老观念之中，在他们的世界里面必须是跟着美国，没有 plan B 的。
1: 是
0: 啊，为什么？因为这么多年就是这么跟着走的，就是很简单，小鸭子找妈妈，小蝌蚪找妈妈，就在背后跟着一起游。
1: 是，
0: 但是民意出现到的转变，政府特别是在西方所谓的民主自由的政府的大框架之下，它是必须要尊重民意的改变，所以只是时间的问题。
1: 是的，
0: 民意的改变也是我们更加关注的点。如果说政府之间，那其实就是一个战队，但是民意才是那一个可以载舟的载体啊，
1: 因为民意才是政府或者说整体这个政治上的最终的基石。
0: 没错啊，当更多的民意支持或者是说相信或者更信赖中国或者更被中国影响力而去震撼的时候，那这个民选的领袖自然也必须要去取悦他的选民。
1: 是的，
0: 就是这么简单。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啊，刚刚就提到了亚洲有4个国家似乎还是里边的一股逆势的潮流，对不对？首当其冲的说到了就是日本，不过高市早苗最近突然爆出了金句，说非常期待想要见到习近平。
1: 是，
0: 让我想到的是白云与黑土里面最后一个想法是什么，十分想见赵总祥。
1: 高市最近的这个就是这两天的他的言论啊都非常有意思。一个呢，他是表态，他说中国呢又是重要的邻国，而且还期待着11月的 APEC 峰会。然后还有就是呢，我记得昨天的时候呢，他因为在这个国会的一个表态呢又引起日本民意的一个巨大的反弹。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自己毫无任何的错误，结果呢就导致这个民意对他的批评声更大了。对，
0: 我跟你说这个领导人的支持率啊非常非常的残酷也现实。高市早苗之前的支持率很高，这是我们都有目共睹的一件事儿。
1: 是，
0: 之前我们的分析，我的感觉就是不管是高市早苗还是高市晚苗，日本就是到了一个极右翼抬头的这个时间段了，即使是高市晚苗上台，可能言论也是差不多的。
1: 是
0: 啊，但是民意的要求对于高市早苗，说实话，第一优先项不是考虑美国和中国，而是日本的经济到底行不行，
1: 民众的生活过得好不好，
0: 就是这么简单啊。包括你自己的宪法的一些改变，对于这个日本皇室的一些限制，就这些都是你的一些就是要做什么减分项。当你的经济搞不好，你做什么都不行了。
1: 是，
0: 破鼓万人锤，变化就在一瞬之间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高市早苗就第221届特别会的闭幕的记者会之上，对于中日之间的关系说到了自己的表述。他说十分期待11月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的峰会。根据表示，他是回答有关峰会期间是否可能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问题时做出的如山回应。
1: 是的，那关于中日关系啊，高市还对这个媒体说到，说中国呢是重要的邻国，而且自就任首相以来啊，他是始终去坚持全面推进中日之间的战略互惠关系的，而且还认为啊，他构建着建设性且稳定的双边关系的方针。那他说啊，正因为中日之间是存在着关切和问题的，才更需要在各个层面或者是通过各种机会呢去开展对话，增进相互的理解。那今后呢，他也强调啊，中日之间应该继续保持沟通，并且从国家利益出发，要冷静妥善地应对相关的问题。还有就是他强调，他期待着亚太经合组织的这个会议，而且本次啊这个 APEC 峰会呢也是定于11月18号到19号呢在中国的深圳举行。
0: 你看看这不是要了命了吗，对不对啊？在这个日本的外长非得要证明自己在东盟和王毅有过交谈之后，高市早苗又开始期盼和习近平之间的见面了啊，真的是太努力了哈。当然高 高寿苗也会被追问到了说你自己的支持率下降的问题。高寿苗说，关于民调结果和原因我暂时不发表评论，不会因为数字而喜忧不定，而是将以谦虚真诚的态度为国家和国民脚踏实地的工作。你看看所有的政客都是拿到了统一的作文模板啊，对吧，说到了民调自己支持度不高，我不会以一次成败来奠定自己，除非到最后的大选的时候，不然的话一切只是参考。新西兰政府是不是也是这么说的？
1: 没错，大家都在强调哦，这只是一个短暂的数字。
0: 您要真现在遥遥领先，自己支持度90%，您看您是现在这口吻吗？好，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对于物价上涨的对策，高市长苗也表示，包括预算在内相关的措施正在执行，成效将逐步的惠及国民。想指出，日本在 G7 国家之中，不仅通胀率最低，还实现了最高的实际工资增长率。这世界进入到了一个比差的大战场了。
1: 我就想吐槽，就是其实最近能看到日本，尽管他说的这个最高的实际工资增长率，但是他的扛不住他的物价通胀的这个率也是非常高的呀。
0: 嗨，咱都不用替他去分析，日本民众的支持度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刚才咱们要觉得自己有点玩脱了，现在想一想缓和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哦，感情真的王毅是不见我们的人，对吧？啊，感情真的是在各层级的对话都已经被叫停。行了，不行，我要力挽狂澜，我也要在习近平的旁边小碎步卡哇伊，对不对啊？欢呼跳跃转身，
1: 赶紧夸下 APEC 啊，
0: 那看看中国会不会给你这个机会吧。来，中日之间现在的关系是在实质性的恶化的，比如在大熊猫外交之上就是非常鲜明的一个看点。
1: 没错，那随着中日关系啊现在持续恶化呢，日本的地方政府啊已经开始考虑啊放弃引进中国的大熊猫了。那这是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啊，说东京的上野动物园的双胞胎大熊猫小小和雷雷呢，在今年1月27日已经离开了日本。那次日呢，是移交给了中方，并且完成了归还的手续。自1972年啊，为了纪念这个中日邦交正常化，首都获赠大熊猫以来呢，日本国内饲养的大熊猫啊，现在是首次清零的状态。至这个周一啊，已经满了半年，而且这都是受到两国关系恶化持续的一个影响。所以现在啊，像仙台市、包括东京都以及茨城县争取引进大熊猫的这个游说活动啊，均陷入了一个停滞状态。
0: 是我们来看，曾经将引进大熊猫作为东日本大地震灾后重建象征，并且推动的仙台市政府，目前也在考虑包括放弃各类的一个选项了。之前啊，日本的动物园多家动物园都表示希望能继续的向中国租借或者引进大熊猫，但是到目前为止，中方都完全没有任何的回应。茨城县呢，从2019年推动引进大熊猫，并且在2025年4月和中国陕西省签署了包括大熊猫在内的友好关系以及备忘录。但是你看现在两国的关系恶化，相关的负责人就表示已经没有办法和陕西省展开任何基于备忘录的一个交流了。这都是伤风渐变的这个证明中日之间实际上在各层级的沟通现在其实基本上是一个断联的状态了。
1: 是的，没错。
0: 好，另外的信息说到了日本，咱们来看一看俄罗斯啊的外交部长现在就对于日本防长涉及到核的言论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1: 是，那俄罗斯外交部警告啊，说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再军事化进程之中引入核武器，不仅会给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啊带来威胁和挑战，也会危及整个地区的稳定。那这也是针对日本国防部长这个小泉进次郎近期声称啊，日本应该毫无顾忌的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有关的。那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呢，是在7月27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态的，说日本啊是一个核门槛的国家，一旦做出决定的话，日本是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研制出核弹头的。那他还表示啊，说小泉进次郎此番的言论并不能用防卫作为理由来自辩，因为没有国家威胁着日本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相反啊，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潮啊正在死灰复燃。
0: 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再次呼吁日方能够铭记二战历史教训，并且重回和平发展的道路。另外的信息，我们要来快速的看一下，昨天的时候在日本的熊本县受到了地震的波及是7.2级哈，啊，包括波及到了商场、住宅，已经是确认了多人死亡。
1: 那么现在日本朝日电视台呢，也是28日援引警方人士的消息称啊，受地震波及的这个熊本县的加岛町的商场之内啊，已经确认有数人死亡了。
0: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国和两岸之间的关系啊，美国在台协会罕见的发布了一张照片，您仔细定睛一看，居然是台湾地区和美国的海巡同框的画面。
1: 是的，那美国的在台协会啊，在脸书上发布上述照片 的同时呢，也写到，随着台风季的到来啊，美国的海岸防卫队与台湾地区的海巡署啊，正在紧密的协调多项共同的海事目标，包括啊像搜救啊、热带风暴防御、灾害救援、海洋资源的保育、非法的捕鱼打击以及海上毒品的走私拦截等。那么美国还表示啊，说感谢台湾地区啊在海事安全方面的一个伙伴关系，并且持续支持台湾地区啊在全球议题上做出一个实质的贡献，包括像海事的执法交流与国际合作等等。
0: 好，我们来看台湾地方的媒体啊，引述了魏聚明的熟悉国际事务的专家的言论，说美国政府6月下旬发布了声明，否定了中国大陆在台湾东部经济海域执法的国际权利。上述的表态再次明确官方的立场，并且首次公开在美国和台湾地区海上的安全合作。
1: 美国这个意图还是非常明显的。
0: 或者是说美国在台协会啊，这个台湾地方还是非常需要有美国这一把坚定的大伞的，时不时的拿出来给自己振一振心，就是心里面越慌，拿出来以后阿弥陀佛一下，似乎好像就是已经得到了这个加持一样，
1: 需要靠这些图片来撑一撑底气。
0: 没错啊，这就是护身符啊，对不对啊？好不容易拍到了这一张照片，我跟你说，你越说以美论，啪亮出来给你看，对不对啊？
1: 一定要发下朋友圈。
0: 你说我慌不慌？我啪，我亮出来给你看哈。适逢现在正好是台湾地区的年度的汉广演习，那我们也来看一看，包括啊这次都演习了什么，有什么有意思的点，还有呢就是暴露出来了什么样的问题。
1: 没错，那这是据路透社的一个消息啊，说台湾地区的防务部门是在周二的时候宣布的，将会在8月登场的这个汉广演习中啊，首度模拟啊在这个中国大陆发动攻击的情况下，将武器生产线呢是否能够转移至安全的地点，还要动用这种民用的这种工厂啊，要投入到军事的生产，来确保暂时啊这个当地的这个防务的供应链呢能够不被中断。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一次的汉广演习是8月5号到14号举行的。那么根据台湾方面的表示，这一次的演习将会模拟中国大陆利用例行军演掩护全面侵台啊，我打个引号的准备，迫使呢在台湾地区立即提升战备，并且是测试在冲突之中如何分散工业的生产，同时维持军事产出的能力，来应对可能在攻击初期瘫痪到指挥中心、港口以及国防工业的设施的一个威胁。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咒自己一下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台湾地区的海军和海巡署也进行了联合实兵实弹的演习。那在这一次的演习之中，我看到是首度刻意调降了行动网络的速度，就是当网络受到攻击的时候该如何应对啊？测试在天灾或者在大幅的打击导致带宽受限的紧急情况之下，社会大众的通讯应变的能力。
1: 是的，而且同时啊，相关的媒体呢也报道称说，现在他们也会把反封锁的护航啊，成为当本次这个演习的一个重点，并且要希望强化海上的交通线安全以及重要物资的运补的一个韧性。那演习呢还会整合当地的这个海军或者是海巡的兵力，运用联合的情监侦以及指挥管制，包括协同的应处的机制呢，来执行包括像海上执法啊，或者海域巡护等等的一些科目。
0: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一下，一个审计却让整个台湾地区军事方面的观察出现了一个大篓子啊。那么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审计部门发现了在台湾地区的军队有诸多重大严重问题，这就引发了在岛内的舆论哗然。根据统计部门披露的信息，台湾地区海军主力叫做基隆级的驱逐舰所使用的标准二舰空导弹的关键零部件的库存已经是完全耗尽了，并且故障件一直没有能够得到修复。那么同时有舆论感叹的声音是，主力军舰对空瘫痪，也就意味着在台湾地区整个的军舰的舰队的防空网直接算是消失了，或者是卸出了武器啊。
1: 是的。
0: 那此外呢，反无人机的电子干扰设备也是没有办法对于任何的啊，我们随便说吧，比方说解放军新一代的无人机，包括是北斗导航系统，进行到任何有效的干扰。
1: 是的，那除了无法干扰固定频段的一些商用或者是军用的无人机之外啊，台湾的这个统计部门还表示啊，更关键的呢是卫星导航干扰的一个缺口。那台湾的这个统计部门指出，现在台 这个防务部门的一些需求文件明确是要求系统呢需要具备一个射频干扰的功能，也能够使无人机啊同时丧失比如说像 GPS 啊或者是北斗啊等一些全球导航卫星定位的一个这种通讯的一些功能，迫使其呢可以失去这种接受远程控制的能力。但是经过检查，这个台湾的空军或者是这个中科院的一个所谓制造协议书相关列的这种装备的规格啊，干扰的这个范围啊虽然涵盖了像遥控图传以及定位的频段，但是从来没有纳入过像中国比如说北斗系统的一些部分的频段。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是现在全球最大的无人机的生产国啊。随着中国国内使用的数量和需求逐步的提升，越来越多的遥控以及图传频段是更多的饱和。那么在台湾地区所采购的所谓中科院自研的干扰系统只能够覆盖原有的商用频段，那么侦测干扰范围没有富含到新的波段，必须要执行严改才能够具备能力。除了没有办法去干扰固定频段的商用无人机，更关键的是卫星导航干扰的一个缺口了。那么到目前为止啊，这个台军也有所回应，说到的是中科院可以借着装备研究增列反制的相关频段的一些功能，也就是现在不足的现在就要改。除了北斗的干扰以及无人机的干扰之外，现在啊台湾地区还在关注主力驱逐舰无弹可用的问题，你别的东西都可以现在加码，那弹怎么样呢？也要现在来造吗？包括在台湾媒体整体的表述之中，除了航空的导弹以外，向美国采购的 MK46 鱼雷延寿套件包不仅是交付严重的滞后，而且美方交付的都是零散件，还不是一个完整的这个延寿包，这就导致之上现在啊在岛内连一枚鱼雷都是没有办法去进行到拼装的。
1: 没错，而且像与美国合作的研发的这种 F16 的性能的提升案，之前我们跟大家提到过，那现在按照约定啊，如果他国有相关的采购的话呢，美方呢应该给予研发的这种相关的这种经费的分摊，但是至今啊已经获得了2.45亿美元的这个经费，不过呢仍然有0.75亿美元啊是没有收到过的。
0: 是，那么同样还有另外一则消息也是跟台湾地区有关，巴布亚新几内亚宣布关停了台北经济办事处之后，台湾的负责对外的部门表示啊，在接获了巴新政府通知的一周之内，已经停止从现货市场采购巴新的液化天然气，并且将是巴新政府后续的回应调整应对措施，厉害起来了，制裁，
1: 制裁，而且还是经济上的，还不买这个天然气了。
0: 是，
1: 那现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外交部长啊，也是在7月16号在社交媒体啊发文说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是重申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并且将会关闭啊驻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台北经济的办事处。那台湾的外事部门啊也是随后就进行了批评，那并且说啊他们没有经过协商，而且还单方面的宣布关闭代表处，还指出啊这个外交部长啊是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就发布对应的声明的。那对此啊这个台湾的外事部门也是对此表示一个强烈的抗议，并且称啊将会持续通过各种别的渠道啊与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进行交涉。
0: 是，我跟你说，其实买啊卖啊是一个你情我愿，你有赚钱我有需求满足的一个对等的情况啊。那么当然台湾地区也是巴新五大出口市场之一，这一招能不能够成功的锁喉呢？台湾地区现在心里面是觉得反正赌他一把啊，不能就此就范，我这有钱花，我去别的地方买我还能买不着东西吗？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欧盟的例子就好了哈。
1: 是的，
0: 好吧，反正这个消息是这样子啊，强势反击是吧，暂停采购现货的这个液化天然气，行吧，没问题哈。那希望巴新能够挺住吧，看一看啊，巴新的有油啊，现在的这个液化天然气能源的问题在国际之上我倒觉得是吧，
1: 这个
0: 是好买啊还是好卖啊，
1: 需求更多的市场啊。
0: 是，好，再来加一条消息啊，这一条消息呢是在7月28号的时候，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网站出现了一条信息，这是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中央军委这个装备发展部、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管的管理总局、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在7月23号所发布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告。
1: 是，那这个通告里面啊，因为全文比较长，所以我就只点要点跟大家讲一讲。
0: 是，
1: 首先啊，近年来呢，这个原文是这么写的，说部分有经营者啊是在线上线下呢公开销售涉及到中 国军队退役报废装备，比如说只经过这种军队批准退出服役状态啊，或者是做废品处理的各类装备、弹药、设备及相关的部件、器材等一些具备敏感信息的商品，会造成不良的影响，而且还会产生安全的隐患。所以呢，现在相关的通告呢，主要是下面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呢，是严禁任何的单位或者是个人啊去销售军队退役的报废的装备。那第二个特点要点呢，则是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呢生产、改装或者是利用退役的报废装备拆解件呢进行拼装或者是组装，而且销售足以使公众啊视为军队装备的仿制品。那最后第三点呢，则是严禁任何单位的和个人呢以任何形式进行军队的退役报废装备或者是足以使公众啊视为军队装备的装仿制品的商业的营销宣传。
0: 好了，那我们就先把话题说到这里，回来之后的话，我们将会来看一看中国的科技出现到突破，而华尔街出现到了人心惶惶的乱局啊，很多的科技股是直线的下跌，又创造了一个很新的观察点。这一次我们来说到的是 EUV 和 DUV 双线告捷、双线突破啊，都有什么样的好消息传来呢？来看一看美国眼中的观察吧。
2: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华社福基金会诚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ellsa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S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 09570-1188。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4: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来赶紧说一说科技方面的最新消息啊。在美国时间周一的时候，一项可能够加速中国芯片产业发展的技术突破的报道的一个影响之下啊，那其实也就是中国上海的宇亮生科技有限公司已经开始量产深紫外 EUV 光刻机了。那这项技术之前被谁卡脖子？ ASML 对吧？
5: ASML, 对
4: 啊，之前 ASML 那叫独家掌控，好，那可是把中国掐了一顿。现在的话已经开始量产，一下子华尔街就破了防，几家美国主要的半导体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价那是出现到了狂跌和狂泻呀、
5: 啊。是的，那其实啊，其实这个消息啊，我在这两天看见的时候呢，就已经被这个美股科技板块的这个下跌给震到了。其实呢，目前呢，可以根据相关的信息显示啊 ，EUV 的光刻工艺啊，利用这个紫外光呢，是在这个硅片上蚀刻出一个微小电路，而且允许在指甲盖大小的这个芯片上、集成数百亿个晶体管，从而能够生产出性能极其强大的芯片。而此前呢，一直是由这个荷兰的这个公司所把持这个垄断的体系的。结果现在呢，垄断体系被突破了，那自然呢就会给这个反而给中国的科技股啊带来一针强心针。
4: 是，那反而是 ASML 自己的产品在欧洲以外的地区还受到了一些出口的限制，
5: 是
4: 又是一招拿起石头，对不对？想要垒起高墙，结果石头塌了，砸到了自己的大拇脚趾头啊。好，另外的信息，这是 EUV， 再来看一看 DUV。 根据媒体的报道啊，中国已经开始生产自主研发的浸没式的深紫外光刻机，也就是 DUV。 在美国考虑进一步收紧对外国光刻机设备向中国出口以及在华维修服务的限制之际，这项技术同样也是为中国的芯片制造商提供了关键设备的替代来源。
5: 是，那据路透社啊，根据相关美国科技媒体的一个报道，那国产的这个光刻机啊设备预计是在将在今年内啊就交付给中国的主要的芯片的制造商，包括像中芯国际啊、华虹半导体啊，还有最近非常火爆的这个长芯存储。那知情人士呢也没有透露这家获得国家支持的这个制造商的身份，但报道也指出啊，说这类芯片的制造关键设备啊长期以来呢一直都是由荷兰的这个 ASML 所主导的。那这一突破呢，最终可能会对 ASML 在这个中国的市场的地位啊构成一个强烈的挑战。但是国产设备目前的相关的性能和可靠性方面呢仍然有待评估，在实现量产之前啊还需要更多的进一步的测试，因此呢这个阿斯麦尔啊现阶段呢仍然保持着一定的优势。
4: 哎，咱们看现在同样也在看未来，我们同时看到质和量，也在看到的是未来速度的一个加成啊。
5: 是，
4: 那我们看中国的国产的 DUV， 它的初期产量一定是比较有限的啊，那预计今年生产大约是5台的 DUV 光刻机，2027年的产量大约能够达到20台。那么浸没式的 DUV 光刻机用于在这个芯片上来印制电路图形，在相关的限制之中，使得中国芯片制造商是没有办法获得更加复杂适用于先进制程的啊这个 EUV 之后，那么 DUV 又成为了中国芯片制造商目前能够使用的最先进的光刻的一个设备了。
5: 是的，那走到2019年的时候，荷兰政府呢就没有续发阿斯麦尔给这个中国出口 EUV 光刻机所需的许可证，相关设备呢最终也没有进行交付。此后啊，阿斯麦尔一直是没有向中国客户交付过这个 EUV 光刻机的。那自2023年起啊，获取最先进这种浸没式的 DUV 光刻机呢也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所以呢现在这个限制被突破了，反而呢就是给这个美国这个科技板块带来了一个重挫。那目前啊报道也同时指出，像这个此次中芯国际测试的这个国产浸没式的 DUV 的光刻机呢是来自于这个上海企业宇亮生的， 而宇亮生呢，现在与中国的或者说深圳的国资控股的新凯蓝呢，也存在资本或者是项目的联系，所以呢，外界呢有时还会把它称为新凯蓝系统的光刻机。
4: 是，我来看一下评论区啊，神秘背包客是这样说的：说中国有5000年的智慧，唯独中国是最白痴的行为，也不看世界之上最先进的科技都是由中国人领导或者研发的，因为唯独中国会让中国更快的突破科技为主，然后是占领全球市场，自己把自己给打死了。我不知道阿斯妙现在是不是有点肠子悔青了啊，还是喜欢当年他那嚣张的样子。好，另外的信息我们来转向到俄乌的话题，普京是签署了扩军令，现在呢俄武装力量的编制总人数已经是增加到了242万余人，啥概念？一半的新西兰人啊。
5: 没错，那现在据这个俄罗斯官方门户网站的一个统计的这个总统令啊，显示呢说普京当天签署这个命令呢，是为了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的部队，而且同时修改了6月12号的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力量的编制总人数啊变更为242万余人，其中呢是包括了153.5万名的现役军人的。那同时呢，这个最新的总统令也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的这个编制总人数呢将会增加2.7万人，其中啊现役军人的增加了2.5万人，而且新命令呢将会在8月1号就生效。
4: 好的，另外的消息我们一起来看到的，美国居然是和俄罗斯和朝鲜投出了同样的票面。
5: 是，
4: 与此同时他们手撕的是谁？就是法国啊。来看一看在安理会之上这尴尬的现场啊。
5: 没错，
4: 在当地时间的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之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的时候是公然的离席，公然的离场。随后呢，美国代表发言时更是公开指责这一位长期盟友法国发表了虚伪的作秀言论。
5: 是的，那美国代表在发言时还表示啊，说美方在法方的代表发言期间已经离场，并将继续这样做，直到法方啊能够摒弃居高临下或者缺乏尊重的言辞。那美国代表还称啊，说法国方面的言论啊现在是处于政治化的胡言乱语和虚伪的作秀。那此前啊，这两个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之间呢已经有过一次激烈的一个交锋，法国当时是猛烈抨击啊美国的投票呢是反对将这个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的任期再延长4年的一个提议。那美国的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呢对此做出了一个回应，指责法国支持的这位联合国人权高专啊是批评美国和以色列等民主国家，所以才不会支持的。
4: 好，咱们来看一看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其实这件事要追溯到上一个周五的时候，是在7月24号，联合国大会呢是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请注意这10票反对啊，和13票的弃权压倒性的多数票批准了联合国秘书长有关啊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一个提议，就是为了这个人啊。那为什么呢啊？投反对票的会员国包括了有美国、朝鲜、俄罗斯、阿根廷啊，包括马里、尼加拉瓜啊、尼日尔、多巴哥以及特立尼达。你发现货除了这老三位之外，其他人的名字都有点耳生，对不对
5: 啊？
4: 好，我们来看啊，图尔克曾经呼吁对于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美国、以色列等国对于他的连任那是非常的不爽，表示了反对，投下了这重重的反对一票啊。
5: 所以美国代表才如此猛烈的进行抨击，而且其实我们仔细去看这10票里面的反对，里面主要就是以色列和美国嘛。
4: 没错啊，是啊，就是这么来领衔的。来吧，我们继续。当然这里边有俄罗斯有朝鲜也挺有意思
5: 的啊。
4: 你能想到吗？美以俄朝突然大家同仇敌忾了，
5: 投了同一个票，
4: 而对面其实站的是谁？就是马克龙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马克龙最近都是有一点水逆吧？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英国官员就表示，在英吉利海峡是遭到了法国军舰的射击，现在法国还是静悄悄。
5: 好家伙，让我想起了当年的这个英法百年大战。那当地时间28号啊，这个英国的保守党的影子内阁的内政大臣啊，是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说当天啊，他乘船在英吉利海峡视察非法移民偷渡情况的时候啊，遭到附近一艘法国军舰的实弹射击。那英国政府还表示啊，已经就此与法国方面进行联系，来了解事件的具体情况。那据了解呢，这个英 国的这个内政大臣啊，当时是正在船上接受采访，那结果有一艘法国军舰啊，是从后方发射了17发的实弹。那菲尔普就表示啊，现场没有任何的事先通知，也没有正在进行军事演习的任何的公告，感觉呢像是警告的射击，或是试图进行威慑。怎么着？这个看到这个有这个内政大臣在船上接受采访，然后给他放几个大火箭吗？
4: 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都是有乌龙的事件，或者打的偏了，打的不准了。但是你看这一次在联合国之上啊，特别是美法之间的撕破裂，我反而觉得是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之后的一场大爆发。
5: 是，
4: 其实这个是美国和联合国的体系，包括美国和法国结构性断裂一种，我认为是一个特别转折性的一个时刻了。包括从2025年的时候，特朗普也是削减了多个对于联合国机构的一些资助，并且还是连续退群嘛，退出了几十个啊所谓的联合国的一些实体。他的一些核心逻辑非常的明白，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就是这么简单。那马克龙可能也是欧洲在特朗普的眼中最不受待见的一个了哈。好，我们再来看到继续说俄乌的问题哈。那我们看到包括在俄罗斯的莫斯科市长，他是在7月28号的时候表示，在夜间啊有超过390架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大多数的无人机在抵达莫斯科之前就被防空部队击落，81架敌方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的时候也是被摧毁了。
5: 是的，那俄罗斯国防部随后还表示啊，说共有356架的乌克兰无人机呢，在包括莫斯科附近在内的十几个地区啊都被击落。那现在乌克兰啊也一直在加大对于比如说俄罗斯能源啊后勤和军事设施的远程反击的一个力度，而乌克兰方面则是称呢，这是对莫斯科夜间啊轰炸乌克兰城市的一个合理的报复。
4: 好，我们来转向了俄罗斯和乌克兰之后，美国爆了个大料，据说现在美国无人机的产能是远远落后于乌克兰的。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负责发展美国本土无人机产业的五角大楼的官员表示，美国在这一领域的努力依旧是处于非常初级早期而且艰难的阶段。刚刚我们其实也说到了包括在两岸的问题之上，对吧？那中国大陆自己本身的无人机现在是生产量是全球第一的，美国现在还在追这个乌克兰的排气的这个尾腰呢。
5: 是，而且美国呢它目前提出这目前这个处于早期且最艰难的这个无人机发展阶段啊，同时呢给我的感觉也是继续朝国防部伸手要钱。
4: 没错，
5: 那路透社也报道啊，说美国国防的这个创新局的副局长啊兼首席运营官呢，是在7月27号受访的时候坦言，尽管现在美国政府啊规定无人机必须要使用美国制造的零部件啊，但是美国的无人机产量是仍远低于乌克兰的。那他也是在去年秋季起啊就负责这个五角大楼的无人机的主导计划。他表示说啊，乌克兰今年呢将生产600万至700万架的小型第一人称视角的攻击型无人机，那相当于每月可以生产约50万架。而五角大楼呢现在是耗资11亿美元的无人机计划呢，截至明年2月的累计订购量啊是仅接近20万架。
4: 好，我们来看一下五角大楼在这一个月出台了一个新规定，就是军用的无人机必须要用美国的零部件制造的这样一个规定。特朗普真的是不讲理，你那 T1 的手机到最后被扒出来，对不对？说不定华强北哈。
5: 是的，
4: 你现在的话要求全部用美国的零部件，这到底是一场怎么说，就是较劲式的骄傲，还是真的有这样的实力让自己制定的目标呢？
5: 是。
4: 那你看现在啊，这个禁令一出，大幅的提升了无人机产量，变得更加的困难了。那么早期阶段采购的无人机绝大多数都可能使用的是中国制造的电机，那么到现在为止呢，你美国能不能跟得上提供这些零部件？如果没有这些零部件，又何来安装成大幅量的提高你自己本身无人机的一些储备呢？
5: 是。那现在美国这个国防创新局的这个副局长啊，他还预计啊说美国最终啊能够与乌克兰的无人机制造业并驾齐驱。我在想什么时候美国把自己的标准放到跟乌克兰去比了。那他还说啊，这个美国没有理由不能够在这方面啊继续称霸世界。那五角大楼的这个相关的无人机测试啊，也是8月份会在这个科罗拉多州的这个卡森堡举行。那这个无人机的测试项目呢叫做高卢2号。那美国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负责人则是表示啊，说受邀参加高卢二号无人机测试的6家的无人这个乌克兰的公司啊，都已经或者是准备同美国制造商啊去成立一个合资企业了，这也是他们取得未来订单的一个前提条件。
4: 要我 说负责的这个部门也确实是不好过，一方面让我要加大产能，一方面要加大无人机的储备，一方面你又给我处处的限制，你让我如何能够去实现，对不对啊？不是得认清现状吗？不管了，这个问题丢给美国自己吧，说不定也许就是哭哭穷要要钱，对不对？为自己的部门更多的争取呢， 是不是？美国怎么能比乌克兰撤呢啊？继续再来看到乌克兰的总统泽林斯基在访问美国之前先到了英国，
5: 是，那他也是在7月27号啊抵达英国进行访问，成为了英国这个新首相伯纳姆上任一周之后啊迎来的首位的外国领袖。那这也是自2022年俄乌战争全面爆发以来啊，这个伯纳姆呢是第五位与这个泽连斯基会面的英国首相。而伯纳姆呢也是陪同泽连斯基啊探视了在英国受训的200多名的乌克兰的军事人员。那由英国主导这些训练计划呢，是希望去强化乌克兰军人的一些战场的能力。而这些乌克兰的官兵啊，过去3周呢还在英国啊参与了海上威风的海上安全以及排雷的演习，并且为未来啊在黑海的任务啊继续做准备。
4: 是，我们来看啊，其实你看英国的首相办公室就来看到的，伯纳姆在出任首相之后马上接待泽连斯基访英，就凸显了英国对于乌克兰的坚定不移的一个支持。当然他也是重申继续力挺乌克兰，直至实现永久公正的和平。同时呢，你也不能嘴上功夫，你也得拿出真刀实枪来，是吧？啊，好，那英国首相办公室就宣布了，英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新型的叫做石斗篷电子战系统知识产权啊。这一个系统的体积如平板电脑的大小，可以搭载于无人机之上，能够干扰俄罗斯的防空系统，以及乌克兰的无人机能够被对方识别到。
5: 是的，那么在结束访问英国之后啊，泽连斯基还会飞赴这个美国的首都华盛顿，并且在周二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啊继续举行会谈。
4: 斯基马上要来了，特朗普说谁这两天一直在传我没有导弹了，弹药库已经空了，站出来辟谣说 a lot of， 对不对啊？很多
5: 很
4: 多，对不对？很充足啊。特朗普表示，在美伊冲突接连数日相对又平静之后，与伊朗的谈判又有可能取得进展了。他在空军一号之上对于记者说，拭目以待，我认为很有可能会有一些进展。然而呢，伊朗的外交官周一表示，尽管两国最近停止了敌对的对打，但是目前并没有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开启。
5: 是，那特朗普还说啊，如果谈判失败的话，我们将继续回到2天前的做法，继续轰炸伊朗。那特朗普呢还专门驳斥了大家对于美国军方呢在对伊朗进行数月空袭之后可能出现弹药短缺的一个担忧。那他当时就在这个空军一号上告诉记者啊，说美国有很多的弹药。随后他又补充到，说实话呢，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弹药，但作为对于乌克兰抵御这个俄罗斯方面的一个援助呢，目前已经给乌克兰给的太多了。
4: 都怪你司机，
5: 是
4: 我有很多弹药，不是我打中东打没的，还不都是纠集你，对不对？泽连斯基说，我马上就要到了。你说这句话，我心里面是惶恐又不安啊。
5: 没错，
4: 好吧，那我们来看美国政府现在确实是非常担心啊，用于保护地区国家受爱国者导弹拦截器以及其他装备防就防御装备的库存的一个减少，能不能见底儿？是不是真的一颗都没有？我觉得这有点危言耸听了，但是消耗的很大，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你只要对比一下美国每一年的产量和在这一场战场就两场战争之中美国要去支出的以及打出去的这个大概的一个比例就能知道了。
5: 是的，而且其实仔细去看此前美国军方的一些这种将领的一些表态，对于弹药短缺的一个担忧啊，还有包括这个美国这个包括像特朗普自己都说要把这个汽车啊相关的这些工厂要转型去做军工，这些其实也能从侧面去反映美国现在军工生产力的一个断代吧。
4: 是，特朗普说反正我告诉你我有很多，我也没跟你对比到底百分比有多少啊，比起以前来说有多少，现在到底够不够用。特朗普说我说我有很多，我可没说他很够用哦。OK， 不过 whatever 吧啊，要见泽连斯基同时还要见到内塔尼亚胡，特朗普实在是太忙了。特朗普将会在当地时间28号会见内塔尼亚胡，预料呢会来聚焦到伊朗的核计划、美伊的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还有加沙和黎巴嫩的局势了。
5: 这也是自今年2月底啊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啊两人首次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会谈，也是特朗普啊重返白宫之后第8次呢与内塔尼亚胡啊举行一个正式的会晤。那白宫官员还表示啊，说特朗普呢与内塔尼亚胡此次将重点讨论如何去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以及推动啊伊朗核计划谈判的重新的启动。那这今年6月份啊，其实特朗普在这个 与内塔尼亚胡有一个比较气氛紧张的电话通话嘛，
4: 还骂了脏话了哈，
5: 是也是引发了一个广泛的关注。那特朗普呢事后也证实啊，曾在通话中呢还用了粗俗字眼去形容内塔尼亚胡，而且显示双方呢但是他又强调双方其实并没有一个相关的这种歧义吧，所以呢看看他们两个人今天会面能够谈出什么。
4: 是特朗普就说了，我俩也不是意见都统一的，我急起来我也是说你真 TM 的这个疯了啊。是啊，那在这一次的访美前夕之中呢，以色列近期也是接连的释出了善意啊。以色列的政府开始这样说了，说同意依照着特朗普提出的加沙和平方案，许多的国家安全部队进入到加沙维持秩序。另外以色列也宣布依据美国支持之下与黎巴嫩达成协议，重新部署部分的啊这个驻黎南部的部队，被视为降低了区域紧张的重要一步。这个内塔尼亚胡真的就这么算啦？
5: 嗯
4: ，really 到底是不是缓兵之计啊？毕竟是不想和这个亲父子这个撕破脸啊。好，那么伊朗这一边也不是等闲之辈，直接把美国呀告到了联合国。
5: 是，那现在伊朗呢？据这个相关媒体的报道，7月26号的时候，伊朗的驻联合国的副特使达尔奇啊，也是在24号呢向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以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轮值主席国代表，包括国际海事组织的负责人，都进行了写信，公开去指责啊，美国是在7月23号凌晨呢袭击了在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外面这个领海执行搜救任务的纳吉15号和纳吉16号船只。那与此同时啊，7月26号的时候，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呢也称，美国正在向伊朗啊传递信息，但是伊朗的首要任务啊是捍卫自身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专门是要保护伊朗的人民呢能够免受美国犯下的战争罪行的伤害。
4: 是，那么和中东有关的还有两条消息，我们就快速的来带过了。来看到的呢是美国近期停止了对于伊朗的空袭行动，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亟待解决。根据一位消息人士说，阿曼已经向伊朗提出了一项提议，内容是建立一个由波斯湾国家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并且采取自愿收费的制度。据说啊，现在波斯湾国家是已经都相互的支持了啊。另外呢，还有就是伊朗已经把自己的警告苗头指向了保加利亚。那包括伊朗方面表示，保加利亚允许美国使用军事基地之后，伊朗表达了再一次的不满，已经是第三波的警告了。
5: 是的。
4: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半岛方面的动向。
5: 没错啊，那韩国政府啊，现在也是决定在设这个核动力潜艇建造项目的特别法案中明示不开发、不制造，而且不拥有核武器的一个原则。那这也是据韩联社报道的，说这将是韩国国内啊首次在这个法律文件中明文纳入到无核的原则，意在去消除啊国际社会对于韩国借助核潜艇项目可能去试图研发核武器的一个疑虑。
4: 是，我们来看到啊，包括这个特别法案无核原则，这是韩国方面的改变，而金正恩这一边的表达似乎是变得更强更快啊，未来核就是一个既定的事实。
5: 是，
4: 但是这样铁一般的雄鹰一般的男子居然饱含热泪，您知道是发生在什么样的场景之下吗？
5: 嗯，
4: 来看图，确实是有点要哭了的感觉哦。
5: 是，
4: 这是非常罕见的一幕被拍了下来。金正恩在27号晚间带着女儿金主爱出席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日73周年，这也是韩战停战协议签署日，在观看晚会表演时感动的那是热泪盈眶啊。
5: 是的，那据韩联社报道啊，说朝鲜的胜利纪念日仪式啊，有先是由这个穿着韩战军服的，比如说相关的亲卫中队啊，会举着这个金日成的肖像照，还会穿越这个平壤的体育馆的广场，而且后面呢还会有这个各种象征当年的朝鲜部队的队伍啊依次跟上。而在这个阅兵结束之后啊，金正恩就会坐下来这个观赏了晚会的演出。那期间啊，他的情绪呢似乎被表演的内容触发，所以呢导致他热泪盈眶。那值得注意的是啊，当时这个朝鲜的中央电视台在播放当晚的影片的时候啊，特别还放出了这个金主爱和金正恩这种相互交流，还有这个金主爱和老兵握手的画面，可能也是想突出啊目前金主爱的一个接班人的身份。
4: 基本上这小姑娘是稳稳当当的了哈。好，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在马来西亚方面啊，马来西亚现在可能要出手管制类似于拼多多等等的这些跨境电商了。题目起的很有趣，说棺材也能网购啊。好，中国的电商拼多多进军马来西亚，以低价销售各类产品。那据说呢，是连棺材都能够网络 购买，这一下子又触发了马来西亚的神经。现在呢，有极端的议员就呼吁啊，马来西亚政府应该尽快出手管制，保护本土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不然到了明年的农历新年，这市场啊可能就已经被绞杀倒下了一大片呀。
5: 是的，甚至还表示啊，说希望呢能够考虑暂缓拼多多啊在马来西亚的营运。甚至有极端的议员表示啊，希望下架这个拼多多的应用商店，来保障本土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啊。
4: 哎呀，是啊，你就是说别给中国机会，给了中国机会，这一下就深入人心，使用需求，全世界经济不好，这就是一个既定的事实。
5: 是，
4: 你知道多少的沙老外在用完了题目之后直呼好用。也许很多人会酸，说质量不好，他花那点钱他心里不知道应该质量不好啊，他在别的地方买东西就质量好啊，是不是啊？这个是要消费者说了算的，不是由舆论来说了算的啊。
5: 是，
4: 当然一些政府肯定会不开心了，这边什么黄桃罐头，昨天说到的西红柿、
5: 西红柿
4: 罐头、
5: 澳大利亚
4: 都成为了原罪方。好，那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个消息，就是在特朗普恶意这个或者说肆意退群之后，这个世界啊正在学坏啊。
5: 是的，
4: 那我们看又一个国家宣布退出了国际刑事法院，也就是 ICC。 据说啊，在这个 ICC 的管控之下，让内塔尼亚胡是寸步难行，也没有寸步难行，这不还要去美国了吗？
5: 是，
4: 但是据说很多的出行都已经被打乱。哎，就这么一个有效管理国际，不是也对普京吗？对不对？
5: 哎，对，而且当时不是还说这个如果这个内塔尼亚胡是去到纽约的话呢，这个纽约可能还要考虑逮捕他嘛，所以就闹出来一系列的这种乌龙嘛。
4: 但是现在啊，这 ICC 我跟你说，你就一边就凉快凉快吧啊。好，我们看乍得在周一的时候宣布退出 ICC， 理由是法院过度于关注非洲国家。这个政府说你这不歧视吗？对不对呀、啊？你天天就长眼睛长我们身上，天天盯着我们。
5: 是，
4: 他认为这一个决定是对于国际刑事法院运作和过往记录进行全面审查的结果，它的效力是存在着有限且不稳定的。一个疯狂的美国让世界发现原来还能这么玩，新仇旧恨一起涌上了心头、
5: 大家都跟上来了。所以贾德的发言人啊是批评到说，这个自国际刑事法院成立以来啊，该法院启动的13项调查之中啊，有9项都涉及到非洲国家，而其他地区启动的4项调查呢却没有任何取得任何实质性的一个进展，因此呢你这就是歧视。所以呢他就也说，那我也要退出了。
4: 行吧，之前还有这个委内瑞拉，对吧？委内瑞拉作为美国亲密的盟友，也在周五宣布退出了这一个机构，对不对？老大向前冲，我们在后面努力跟着跑。
5: 是，
4: 好嘞，那我们最后的一条消息来看到的呢是所罗门啊，这个无图啊，我们来看中国企业持有的所罗门群岛金领金矿发生了山体滑坡的事件，当地的警方已经是搜获了已经是寻获了一具遗体啊。矿业则是表示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资产的损失，矿区的作业现在还在正常的推进之中。
5: 是的，那个这个金领金矿呢是由港交所、上市公司万国国际矿业集团所持有的，这个公司呢主要是在中国和所罗门群岛、从事对应的采矿业务。那综合法新社和英国广播公司的这个报道啊，说所罗门群岛的皇家警察部队呢是在周二发布的声明，说位于首都这个霍尼亚拉东南

0: 死他，是不是？他不就自我消亡了吗？
1: 没错，
0: 是不是？有人跟你打价格战，他亏本赚吆喝，那你觉得那卖呀，使劲卖呀，
1: 嗯、
0: 对不对啊？你不能说就是我打不过，打不过，我就觉得你是出现着倾销，我需要去进行拒止，那你不就是地方保护主义吗？以前我们说什么叫做垄断？垄断就是这个地区只能够有这么一个王牌的产品，其他人别进来。我为了保证他在本地的占有量，那这些壁垒都是在逐步打破的。但国际之上现在越来越变得护犊子了啊！我们自己产品不行，但是我就是让他们买不到别的东西，所以他只能买我本国的产品。那你这样换来的，随着一个更开放的世界，显然是行不通的嘛。
1: 是，而且市场其实是很现实的，大家的这个市场的这个综合逻辑就是谁物美或者谁价廉，谁就能够真正站到市场上。
0: 我坦白说，在新西兰，大家说什么拼多多，
1: 嗯，
0: 那你在 Kmart 买的不是 Made in China 吗？你在 Warehouse 买的不是 Made in China 吗？你可能会说，哦，那个价格好一点，是有新西兰的一些审核的，所以呢，它的质量会更好一些。你用用再说，你同样都买一双拖鞋，你就穿左脚穿一只，右脚穿一只，你看哪一个先断？我也不知道啊。那价格都到底差多少？每一个消费者他是用自己的钱包去做出选择的，
1: 是的，
0: 是不是啊？那你说绕得开绕不开的，我觉得是很难绕开。美国的无人机不是同样也面临这样的问题，现在还在看着乌克兰的尾气吗？好，那我们就只能先说到这里了，这是国际方面的部分。那本地今天依旧也是非常的精彩，回来以后咱们慢慢聊啦，
1: 稍后聊。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6: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5: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6: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5: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616，0982616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7: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窍，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接着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赶紧给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本地的主要信息。首先第一个消息啊，我想先来说到的是青少年的社交媒体禁令，这个推进啊在新西兰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国家党推动的16岁以下社交媒体禁令遭到行动党优先党明确反对，怪这内阁里边先是自己组阁的政府，
1: 联邦政府内部两个党派直接反对了，
0: 是，那现在呢这国家党需要跟工党合作才能够通过了，
1: 没错，
0: 但是国家党又不愿意提供完整的法案的文本，怎么老是这样子？
1: 对，然后工党又没有办法去完成党内的这种相关的审议啊，
0: 是，
1: 所以现在立法就陷入了非常严重的迟滞。
0: 我需要你来支持我，我又不跟你说明白，
1: 嗯，
0: 你跟工党又谈不上什么革命情谊，是不是啊？
1: 但是我觉得合作至少得是真诚的，
0: 是要有
1: 起码要
0: 有
1: 基本的这个你说了什么，你要让别人知道你说了什么。
0: 回来以后咱们来谈一谈， 是吧？联盟政府好，两个反对一个，然后要寻求自己对手的支持，还不愿意给对手，你这不也是一个傲慢特朗普？

0: 思维嘛，对不对啊？凭什么你打一个响指别人都要跟着你，你倒是说说你想干什么呀，对吧？
1: 没错。
0: 好，我们来看到的啊， MBIE 首席执行官现在出席了听证会，承认主动为申报3500万纽币的生物识别 IT 项目终止属于处置的失误，但是呢是否认刻意误导国会，相关的调查仍在推进。我唯一关心的就是他都承认了，那他会不会上法庭，他会不会付出相应的代价，
1: 就是这种之后的追责的问题。而且他
0: 3500万、哎、
1: 对
0: 不对？
1: 嗯，那接下来呢再讲一个治安相关的一个信息啊。治安的方面啊，这个驱离令的法案呢又有新的一个争议点了，就是他希望啊增设500纽币的罚款，而且专门是针对啊比如说你拒绝离开现场啊，或者是拒不提供身份信息的行为，那最高呢也可以处置监禁。那支持方面呢则是称啊这个可以填补执法的一个空白，那批评者就认为啊你这是在继续的惩罚这些无家可归的群体，是无助于解决这个贫困的根源的。
0: 嗯，好，另外的消息再来看到的是 City Rail Link， 一说到它我就觉得烦，
1: 是
0: 到底开不开，
1: 什么时候开
0: 到底什么时候开，
1: 对，
0: 有完没完了，是不是地税也给你涨了、嗯、你什么时候开啊。好，奥克兰的城市铁路连线正在等待着监管安全的审批，不是快速审批吗，对不对啊？那么通车的时间现在还是没有官宣的，官方将会在8月份分批次开放新建的车站，您以为是使用吗？ No, no, no,
1: 结果是预约参观，
0: 让您去参观啊，您还不如卖门票呢哈。好，线路通车之后啊，高峰时间段市中心的列车将会加密至5分钟一班。
1: 对，但是昨天呢，我看到相关这个新闻的时候啊，也包括这个奥克兰市议会的这个议员啊，都是在直言，因为现在通车日期仍然没有公布，然后呢，也得不到什么时候公布的信息呢，因此奥克兰市议会啊，对此都非常的失望。
0: 没错，那我们另外的消息来看到的是，政府计划到了2029年的时候，精简全国1/7的公职的这一个岗位啊。
1: 嗯、
0: 那么我们看，瓦努阿图以及方努伊地区大约有330个岗位受到了影响，工会也是担忧进一步削弱基层的公共服务。
1: 是的，那么在民生方面啊，这个家庭生活成本啊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截至6月份啊，年度这个家庭生活成本的指数啊已经出炉了，同比是上涨了3.2%。那汽油价格的飙升啊，也是贡献了接近1/3的涨幅。那低收入的家庭啊，受到冲击极为显著，而房贷利息的回落啊，也部分抵消了整体涨价的压力。但是呢，大家依然会觉得，嗯，东西太贵了。
0: 来吧，咱们今天又是要算一笔家庭账的哈。好，另外的信息，咱们来看到这样的一位男子，哎呦，完了，是个亚裔啊、
1: 嗯。
0: 好，这一名男子是因为发布了威胁邮件，扬言制造基督城恐袭规模的伤亡而受审，目标是涵盖2所中学、警局以及国会。警方现在是查获了枪械、爆炸物以及违禁的极端内容。
1: 是的，那接下来讲一个能源方面的信息啊。大家最近有没有感觉非常冷？首先呢，多地啊现在清晨的气温啊都跌破了像-7摄氏度之多。那早高峰现在用电的需求啊也创了新西兰的历史新高。那本周中后期呢，预计气温将会逐步回升。那目前呢，就是整体来看啊，因为严寒刷新了用电的一个峰值问题。
0: 是，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惠灵顿医院里面出现到的一幕，一名胸痛的患者急诊苦等了5个小时才确诊了心梗。我们看过急诊的朋友都知道哈，如果您是有呼吸困难或者是胸痛肩痛，其实是有优先的排序的。
1: 是，
0: 那如果他已经明确表示自己是胸痛，结果还要等5个小时，您想想前面都严重成什么程度了啊。
1: 嗯，
0: 好，那么卫生专员就认定院方的分诊定级错误，未能达到这个诊疗的一个标准。另外同期还有2名中风的病例延误误诊的判断，警方呢院方已经启动了人员培训和紧急的预案整改。
1: 是的，那接下来呢讲一个这个相关跟新西兰企业有关的信息啊。 Rocket Lab 啊现在也是拿下了美国太空军第12次的发射服务的合同，也是创下了这个公司的军方的订单记录啊。那这个公司将会在阿拉斯加增设发射基地，与现有站点形成互补。那这个订单公布之后啊， Rocket Lab 的股价也是蹭蹭往上涨，上涨近5%。
0: 你要说新西兰这些种子型选手啊，这个 Rocket Lab 确实是比较亮眼的一支、
1: 嗯、
0: 大家现在还停留在我们的一个国际的话题之中久久不能自拔啊。在海外您现在就做一个互动好了，先抛一个互动，在海外就是不管您在哪一个国家，或者在我们新西兰本地的这些老朋友们，你都是在使用什么样的软件来进行的下单的啊？你为什么会使用这个软件？你觉得感受好还是不好？
1: 你喜欢用什么样的购物平台？
0: 还是你说我就是喜欢在 本地来购买，我的原因是什么？来，我们可以先抛这一个话题，回来以后看看大家怎么说。
1: 稍后聊。

0: 众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3: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1，81538111。
4: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5: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6: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Whether you make coffee for others or just yourself, if you're a shop worker, tall building worker, gym guy, gym gal, teacher, preacher, scuba diver or Uber driver, bring yourself to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No experience? No worries. You'll be trained and get paid. With thousands of jobs available, it pays to be you. Apply at work.elections.nz.
7: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好的，回来之后跟大家来汇报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有多少人觉得今天是经历的这个冬季最冷的一天？
9: 今早我的这个车窗上除冰还花了好几分钟
8: 都已经开始要浇水除冰了。
9: 是真的，
8: 我今天倒是窗上没有结冰。
9: 这个可能真的是这个奥克兰区域之间的。
8: 对对对，因为我们一个住东一个住西哈。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路况方面的信息。还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铤而走险。你说啊，早上起来来不及了，我就顶着那大冰坨子往外走了，那不行哈。该除物除物，该擦后视镜擦后视镜，这才是安全的保证，因为事故那是真的不少。先来看到从北岸往 CT 前行啊，你看有一起事故在靠近 Rosedale， 这个基本上是在过了 Vero Valley 的那个 Pankasif 之后就会出现这一起交通事故啊。整体来说现在从 Albany 一直到达的这个上桥之前都是车流量很大的状况。再来看到一号高速公路从南区往 CT 前行， Papakura 一直到 Manurewa 之间都是黄色的车流标识，车流很大。过了 Manuka City， 现在过到了 Papatuitui 就开始出现黄色的车流缓慢的情况了。过了 Otahuhu 进入到 Highbrook 之后堵车正式的开始。那么从 Mount Wellington Ellerslie 这是老堵车老大难的问题、
9: 啊、Mira 那边好像又有事故了，
8: 是一直到达的呢是 Greenland 的这一个出口处。但是你看它其实是和高速平行的这一条路 Grey South Road 上面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那你再上高速你不就是走得更加的缓慢了吗？好，这条路也是特别堵车的，平行的那一条啊，就是大使馆前面的那条路。好，然后16号高速公路我们来看到今天从这个叫做 Westgate 出来一路就是断断续续的车多，但是比起平时还真的没有那么堵哈、啊。那今天的堵车一直会持续到 Newton 左右，主要也是在靠近着 Grey North Road 的这一个入口，就是在 Rosebank Road 到 Grey North Road 之中出现了一起交通的事故。好，20号今天我们看到 Manuka City一直到20号 A 之间其实都是车流量非常大的情况。连接西北的18号高速公路只有两段车多，一段呢是在 Hobsonville 的区域之中，一段呢是从 Greenhass 来到了 Rosedale。 再来看到的是天气方面，冷就代表着晴天，今儿早上的大月亮挂天头、非常漂亮、
9: 确实。
8: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我们在新西兰的南岛北岛几乎啊都会是以晴天和多云为主，只有在南岛西海岸的两个城市 市主要城市啊出现有降雨，一个是 Westport， 一个呢就是 Franzen。 好，我们来看到 Auckland， 今天呢是晴天，最高15度，最低是7摄氏度，明天的话温度会进一步的回升，只能说是越来越暖和了，而周五也是出现了有少量下雨的预告。再来看到的是惠灵顿，惠灵顿今天是13度到9度是阴天为主，明天开始接连下雨，一直会持续到周六，而温度呢也是先猛涨啊！你看像今天是最低温度是9度，明天是最低温度10度，但是到了周五周六又是新一波的降温，直接跌到了5度的这个最低的温度了。
9: 嗯，没错。接下来讲一讲这个花园城市基督城的天气啊。基督城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它的最高温度是16度，最低温度是3度，那明天呢依然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那跟今天的温度呢维持相差不大，但是呢到周五开始啊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了，而且同时啊温度也会开始降低，那到周六的时候则会有更大的雨势，而且同时呢温度会更低，最低温度可以达到负一度啊。那它的最高温度那个时候也是9度左右，但是到周日开始啊它会逐渐转入放晴的一个状态。
8: 嗯，越晴越冷，所以下一周基本上都是零度零下一度的样子了。
9: 是，那接下来讲一下皇后镇的天气。皇后镇呢今天是个多云的天气，那它的最高温度是12度，最低温度是3度，那明天呢则会开始逐渐有降雨，那到周五的时候雨势达到最大，而且呢它的最低温度也会降到负一度，那么在周六的时候呢则会转入多云，周日到下周一都会开始继续回到一个降雨的状态。
8: 好的，那在这里特别感谢到的是我们的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哈。那在这边的话也要跟大家补充上的是我们的潮水的时间，今天的潮水时间啊，最高潮出现在早间的7:05，最低潮出现在下午的1:06，今天的日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3，格力空调也是在这里提醒请您注意天气的冷暖变化。那在这里呢首先是跟大家要来这个说一下格力，给主要推荐到的还是格力的变频，也叫空气能热水器吧啊。那么利用空气能的一些原理实现到更加节能省电和高效的运作，0800-289-4733 0800-289-4733。
5: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gov.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0: 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日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10: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2: 我的心里只有你，
13: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4: 华社福基金会诚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ells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S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0095701188。
15: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6: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5: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6: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7: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18: 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每周三的华社福原地栏目，我是新西兰华社福基金会的 Gloria。 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场非常重要的一个赛事，是第二届新西兰国际音乐大赛。那坐在我身边的呢，是大家可能已经比较熟知的旅居新西兰的男中音音乐歌唱家，新西兰演艺集团艺术总监周南老师。欢迎您，周南老师。
19: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然后美丽的 Gloria 老师您好。
18: 您好。
19: 然后呢，非常高兴也很荣幸能够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见面，也非常感谢华社福提供这样的宝贵的这个平台，也感谢华社福一直以来对我们第二届新西兰国际音乐大赛的支持与帮助。
18: 嗯，是的，谢谢周老师。因为我们这个赛事，我知道周老师呢，特别是就是在其中还搞一些就是慈善的这个捐款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最后一场的我们这个毕业的这个典礼呢，这个结束的典礼呢，颁奖典礼还是一场慈善的音乐会。等一下，周老师都会给大家介绍。那我们华社福也是非常荣幸能够支持到这次活动。那首先我想请周老师啊，就是给大家讲一下，因为这是您办的第二届新西兰的国际音乐大赛，我想问一下您，就是当初您是什么样的初衷，为什么要开始举办这样的音乐赛事呢？
19: 是这样的，这个我们举办这个第二届国际音乐大赛，我们的初衷其实比较简单，我们就是想这个通过音乐，让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这个音乐学子，能够给他们搭建一个这样专业的、这个更加广阔的国际舞台的这样一个平台，让更多喜欢、热爱音乐的这个孩子们呢，他们能够被更多的这个观众和社会的公众所看见。
18: 真的非常好啊，就是用您的这个专业对音乐的情怀，给我们的孩子，给我们所有这个热衷于音乐的人提供一个非常广阔的平台，也丰富我们的生活。
19: 是
18: 那我想请周老师介绍一下，我知道这个除了举办赛事之外，您还有一个对这个青年音乐人的一个扶持的计划啊。这个我也是觉得非常有意义。那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本次这个大赛设立的奖学金计划以及青年艺术家的培养计划。
19: 是这样的，今年我们这个大赛呢，也拿出了一些钱，还有一些精力，然后去推了两个项目。第一个项目就是我们特别设立的这个佳木育才奖学金计划。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奖学金呢，给那些真正热爱音乐，但是呢，可能会受到这个经济条件的这样限制这样的孩子，让他更加的有条件。去系统的去学习音乐，然后呢，我们想的是这个，毕竟音乐梦想不要因为这个经济的这个阻碍，然后影响他们去学习。这是第一个我们的佳木育才奖学金计划。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还推出了我们的这个青年艺术家培养计划。这个青年这个计划呢，是参加我们的比赛的这些选手们，他们在比赛之后，我们会提供持续一整年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平台和专业舞台演出的这样的一个后续的一个活动。简短解说就是说，才参加我们比赛的这些音乐家们，如果他们在未来一年，我们会尽量给他们提供专业的高质量的这样的
18: 培训
19: 或者表演的这样的演出的舞台。甚至我会把他们带到返回我们中国境内去演出。那么这样的话，甚至说可以给他们创造一些能够这个创造商业价值的这样的一个商演的这样的机会，让他们能够有学以所用嘛。
18: 嗯，特别好，周老师。其实华盛福，因为您知道我们是慈善机构啊，
19: 是。
18: 您刚刚讲的就是这个不因为这个经济条件限制都可以参与到这个音乐里，我觉得跟我们这个做慈善的这个理念是非常非常的一致。对，因为这个在慈善工作里面，其中就是贫穷方面是我们主要的工作的之一啊。
19: 对。
18: 那就是咱们这一场这个赛事以及您的这个奖学金计划，能够让有经济困难的孩子们也能够加入进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再有。您讲的这个就是之后系列的这个人才的培养，就是包括有这个专业的授课，然后加上有一些甚至于这个国内国际的这样的大的这种舞台的这种展示啊，对于我们给新西兰培养这种双语多语言多文化的这样的音乐的人才都是非常有社会意义的，真的给您点赞，
19: 谢谢
18: 感谢特别好特别好。那我想问一下您啊，就是咱刚才一直在谈慈善啊，然后这也是我们华师傅为什么加入这场活动，就是闭幕式的时候您要举办一个这个慈善的交响音乐会是吧？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安排呢？
19: 是这样的，我们一直认为呢，这个艺术的价值不仅仅是在舞台上的这个绽放，那么它实际上是我们希望这个通过音乐能够为我们的社会或者我们新西兰的这样的社会能够带来温暖，或者带来一些更实际的这样的一种帮助吧。那么我们的这场音乐会的这个慈善的性质呢，实际上是我们把所有的这个门票的这个收入啊，全部捐献给我们新西兰的这个当地有一个叫 Variety 的 Children's Charity 这样的一个
18: 儿童基金会，
19: 对对对对，
18: 是
19: 也是一个比较历史悠久的，也是口碑很好的这样一个儿童的这样的一个
18: 慈善
19: 基金会，
18: 是的，
19: 对对对。然后他们做的事情也让我非常感动。那么我就希望通过我们音乐的这样一个语言，能够让更多需要被支持被关注的孩子们，让世界听到他们的声音。
18: 嗯，特别好，真的。每次跟您交流都很感动，周老师，真的。所以这场慈善的音乐会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相应的这个募捐和慈善的公演啊，能够给这个新西兰的有需要的孩子们，通过这个儿童慈善基金会做一些相应的捐助，非常的好。那刚刚您讲的这个让世界听见你，其实这个是咱们这个本次大赛的一个主题曲。是吧？是您本人创作的。
19: 对，这首作品的话，实际上是我作词，然后作曲，然后呢，这个但是编曲和交响乐队的交响乐这个编曲不是我，但是我和我的这个中央音乐学院的同学，包括天津歌剧舞剧院的这样的一个作曲家老师们，我们通力合作，包括北京的这个晨光儿童合唱团，包括北京这个录音棚，然后他们都是在帮助我们。我们希望通过这首用毛利语、中文和英文这三种语言来演唱的这首歌，能够让更多的这个孩子吧，就是让更多需要的孩子，他们的声音被这个世界所听见。这也是我们想传达的这样一个心声吧。这首作品其实是由童声合唱、成人合唱和交响乐团共同呈现的大型原创交响合唱作品。还是一个很有难度的。
18: 是，据我所知，周老师您曾经分享过，这次在新西兰的这个公演是这首歌的首次的全球发行，是吧？
19: 是。这首作品其实是我们专门为我们的新西兰这场比赛或者这个慈善音乐会所专门创作的这样一个作品，也是8月22号，也是我们的全球首演，所以说我们也会留下宝贵的这样珍贵的资料。
18: 好的，是特别好啊。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真的是到现场，然后呢就是用您的这个对于音乐的这个热情，然后参与到我们这场这个活动的这个盛宴里面。那这第二届新西兰音乐大赛我们的颁奖典礼，说一下我们的时间啊，是在8月22号星期六晚上的7点钟，那地点呢是在这个 Holy Trinity Cathedral， 我们很多这个音乐的活动都在这里边就是举办。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屏幕上方有这个就是海报啊，里面有 有这个时间和地址。然后呢，如果大家想要进一步咨询呢，也可以跟我们华社福打电话。那我们华社福的总部电话呢是09570-1188 570-1188。我们欢迎大家呢能够来到第二届新西兰的音乐国际音乐大赛的这个现场，然后呢跟我们一起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
19: 希望通过我们的旋律，让大家能够彼此回应，彼此融合，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参与我们这场音乐会，也希望你们购票的每一张票都是对于我们新西兰的这个慈善事业
18: 的支持。欢迎大家来参加到第二届新西兰国际音乐大赛。好，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9: 再见。
18: 嗯，谢谢周老师。
19: 谢谢。
18: 嗯。
2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21: 华语实力唱作人李比，利比利刃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5: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20: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2: 我要搬新家了，
2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2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5: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6: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5: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6: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8: 好，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哈。刚刚呢是一段华社福原地时间之中啊，这个采访周南，他是一位这个音乐表演者，
9: 是
8: 包括在很多不同的场合，您可能已经听过了他的表演，真的是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非常非常的棒啊。这个纽村也是来了高端的人才了，所以我了解了一下这一次所宣传到的晚会，这一次的晚会它会是以英语、毛利语，然后包括这个中 中文来进行到演出，我觉得还是非常适合我们的华人家庭可以去看一看的。最主要的是通过音乐的方式去贯穿起大家共同彼此这个相互爱护的一个心态，因为这一次演出所有的门票收益是100%会捐给儿童的一些慈善机构的。那这个慈善机构我也去查了一下，是很有公信力的，主要是帮助一些本地的家庭、困难的家庭、孩子、儿童，同时他们也还会有一些奖学金的设置，我觉得很有意义。而且门票我看了一下，20多块钱，也不是非常的贵啊，很有意义，带大家去感受一下，这个现场的氛围，音乐嘛，对吧？我觉得是不分国籍的啊。
9: 没错。
8: 那也来说一下，它的表演时间是在8月22号，是一个星期六，晚上7点到9点30分，时间也是比较好的。地点呢，就是在那个非常漂亮的教堂啊、，Holy Trinity Cathedral， 这个是我们之前很多活动都会落脚的地方。
9: 是，包括之前我们说这个动漫音乐节，
8: 没错，
9: 也是
8: 在这里的啊。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伸出援手，自己同时享受了美好的音乐氛围，又同时可以做出一份慈善的贡献。这世界啊，破破烂烂，大家就得相互帮衬，好不好？来，我们回到这个节目的主体之中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乱糟糟的世界吧。
9: 刚好说到这个，我们不是说到这个对慈善机构会对儿童相关进行帮助嘛？那其实讲到儿童啊，最近这个国会又是跟儿童相关的一个法案、又吵起来了，就是这个16岁以下社交媒体禁令法案啊，现在陷入到一个僵局。究竟怎么回事呢？现在联合政府内部啊，国家党是希望主导这个立法的，结果呢，行动党和优先党，也就是他两个盟友，都已明确表示不支持了，所以呢，他现在只能依靠反对党工党去才能通过。但是呢，现在工党的事务部发言人则是表示啊，说这个教育部长 Erica Stanford 呢，是拒绝向工党啊提供法案的完整文本。那你这连审议都审议不了，那我怎么能够再去讨论如何支持你呢？
8: 你得先向我开放嘛，你要怎么改嘛，你让我看到具体的文本嘛，不然的话，经历了几次，似乎都是利益很好，比如公平有错吗？没错，但是条约原则法案到最后就是被拦了下来，发现你和事实不符啊，里边原来还是伤害了，看似公平，实际上是剥夺了很多人原本应有的一些利益。你说所谓的薪酬公平法案听上去有错吗？大家同心同酬，好像似乎这个利益没错，但实际上它是在削弱女性的一些权益，对不对？你说到所谓的和新印之间的自贸协定也是藏着掖着不肯拿出来，到最后同样引发了轩然大波，这个争议甚至连签署方印度他的解读都和你新西兰是并不相同的，驱逐法案同样是如此的。你看似是面临希望给我们还有一个更好的 CBD 的一个环境啊，你希望好像似乎是要去安置这些无家可归者，但是到后来你发现连14岁的孩子都可能会剥夺他们生存的一部分的最后的一个空间
9: 了，而且都没有从根源上去解决问题。等会儿我还会继续跟大家聊驱离另一方面的一些信息。
8: 没错，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国会，我可以说就叫做4分5裂啊！国家党，我觉得在这一点的处理上是非常失败的。你的两个盟友都不能支持你，你不应该反思一下是为什么吗？
9: 是
8: 因为他们都在跟你作对，是因为他们都在跟你争取选票，还是因为这一个立法的管理根本就是有问题的？
9: 没错。
8: 好，那我们先大概的来盘点一下国际之上的形势好了。其实澳大利亚也好，欧洲也好，然后包括我们看到这个英国也好，都有陆续的去出台管控青少年上网的社交媒体的使用。
9: 是，
8: 那很粗暴很简单，第一个就是16岁不可以来进行到注册，然后第二个呢就是16岁以下不可以用来注册，有的地方呢甚至是过了12点就不可以再进行登录了，等等等等。
9: 是，
8: 但是最源头的问题就是，如果我谎报了我的年龄，我12岁非说自己18岁，我一样是可以注册的，因为你不需要任何的实名认证和佐证。那你敢不敢对于一些更高的这些监管的，或者是说这些社交媒体的这个
9: 巨头平台，
8: 真正的给予到罚款实施，似乎是没有力量的。
9: 没错。
8: 那么之前新西兰还有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呢是设立了一个叫做戒网中心，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把孩子关进去强行的戒断，然后军事化管理，不是啊，就是配合心理治疗，
9: 是，
8: 就是给你一堆心理治疗师的名单，然后让你们全家一块去找他聊聊。说实话，那些家长没有苦口婆心的管过吗？没有非凡的一些手段，真的能够用好言相劝，就是这个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就能够去改变吗？ 然后行动党之前也推出过自己对于青少年啊使用手机这个问题的限制、
9: 哎、是的，
8: 他说16岁以下的孩子只能买傻瓜机老人机，我作为一个母亲、啊、我都不知道上哪去买傻瓜机和老人机。
9: 当时我的第一个疑问就是你这个功能机的这个供货渠道怎么解决都是个问题。
8: 我后来想了想，哦，也许能啊，就是在那个、嗯、这个电信商里面可能能够买个几就100块钱的那种手机，但是他真的愿意去用吗？他愿意去使用吗、嗯、包括父母其实对于这个手机有时候也是希望还有点定位的功能，毕竟孩子大了到处去走。
9: 是，
8: 而且你这不是又多一笔开销吗？因为很多的家长都是用自己淘汰的手机给到孩子作为最起始的第一步的手机的一个入手的、
9: 嗯、对的。
8: 这样子就真的能管控孩子不去上网了吗？那他在网络之上他用电脑可以吗？他在电脑之上去使用他可以上这些游戏的软件吗？他可以上这些聊天的软件吗？显然答案也是显而易见的。
9: 是，
8: 只会在这种挤压，其实就跟驱离法一样，你在驱逐的过程之中你让他们更深入到了腹地里，深入到了郊区里，你更难抓更难管更能统一的去协调。
9: 没错，
8: 就是孩子我们应该培养的是什么？我作为一个母亲我希望培养的是他们自己的自制力和自己的世界观、嗯、啊，他可以有一些犯错，可以有一些不那么听话，但是他必须尽快的能够建立起自己判断和管理自己和阻断自己的一个这个判断、
9: 嗯、
8: 他要知道很多事情就是不能做的，他就要知道很多事情这样子做就是违背了他现在这个年龄应该去做的事情。
9: 没错，
8: 为什么？因为你能够管得了他上网，你能管得了他的交友吗？你能管得了他的言行吗？你能管得了他的世界观吗、
9: 嗯、
8: 你能管得了他对于一些事情的看法吗？你能够管得了他在学校里面吃拿一颗糖嘛、
9: 嗯、
8: 啊，你不要觉得我危言耸听，很多的华人家庭可能会觉得我们离毒品非常的远，但是我要告诉你这里是新西兰啊，学校里面他们能接触到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复杂。
9: 是的
8: 啊，你能够接触得了他之后的每一个想法吗？这是不行的、啊、
9: 而且就是那句话嘛，你管得了一时你管不了一世啊。
8: 是，而且小孩子不知道他们不能够买烟吗？那电子烟为什么在青少年之中如此的泛滥？到底是谁出了问题？
9: 是的，
8: 对不对啊？与其去管那些店，那更多的我们应该让孩子去知道吸烟是不好的，你自己应该去以身作则，让他知道这个家里面没有人有这样子不好的习惯是为了什么，他才能够去拒绝一切的阻力、嗯、
9: 其实像大禹治水这个老祖宗智慧就是对的，
8: 是
9: 就是赌，有时候很多时候啊，赌不如输，更多的时候是需要一个引导而不是说强行的禁止，因为强行的禁止你甚至还没有一个足够的这种管控的一个力量的时候，那你的强行禁止就是纸上谈兵、
8: 嗯、是没错哈。那你看啊，说现在网吧是需要实名制，有多少人现在会去网吧上网呢？更多的孩子自己家里面都是要有电脑的，因为学校从3、4年级就要求你会配电子设备，他们的很多作业都是要在上面写的。
9: 是
8: 你说很多的 Chromebook 都不能够上各种的这样的一个网站、
9: 嗯、
8: 是吧？但是很多的家长他的选择也并非如此，人家为了图省事儿，甚至还愿意让他带着 iPad 去上学呢。
9: iPad, 对，是的，
8: 对吧？这是很难的哈。好，那我们来看到现在政府的处理方式就更加的有趣了。
9: 嗯，
8: 优先党为什么反对？优先党最初说，如果你想做青少年的这个阻断，或者是六岁以下社交媒体的一些禁令，最初是支持的。但是在本月，他就态度变化，说不会推进该法案，并且在之前的几个月都多次向国家党表达关切，立场是不改变的。
9: 嗯，
8: 那我的判断就是，这其中他没有得到自己有效的，或者他面对到了自己强烈不能接受的一些信息。
9: 也有可能是他认为实施的这个方式可能没有办法实现，所以呢，比如说行动党他的态度就是很相似的。行动党呢，从一开始啊，他就是进行反对的，因为他是这么说的：说这个禁令呢，看似是简单利落的，但是实则啊，方向错误。在我看来呢，也是感觉似乎实施上也存在问题，所以呢，他才会直接拒绝。
8: 对，除非就是说你觉得优先党就是憋着这一无坏啊，就是不愿意让他通过等等。那再来看到行动党，行动党则是从一开始就反对的。他说这个禁令啊，看似简单干脆，实则是方向完全的错误。这一波我是有点支持行动党的，虽然我不知道行动党的方案是什么。
9: 是的，
8: 如果就是那个买老人机和傻瓜机，我也不觉得是一个优秀的方案。
9: 对，
8: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啊，包括到现在为止，那国家党想要去通过立法怎么办呢？必须要找到更 更多的席位啊，那就得盯上的是工党啊。
9: 嗯、
8: 而且呢，在新自贸协定，似乎工党也能够被国家党游说，也不是坚决的铁杆一派啊，对吧？那到目前为止啊，这个
9: 只有这个工党的科技事务发言人 Davidson 啊，一个人见过这个法案的内容。
8: 是，那么他就强调，这一类的法案必须要经过全体党员的审阅之后才能够定夺，你要拿出完整的文本。
9: 嗯，
8: 没毛病啊。
9: 是的，
8: 你需要我支持，你得拿出你的方案啊。但是国家党说就不给。
9: 对，国家党现在是明确拒绝啊，向工党去提供完整的文本。
8: 是，
9: 这个是昨天我看到的信息。而且同时呢，这个工党方面还确认啊，这个法案呢并没有对比如说像虚拟的专用网络，像 VPN 啊这种相关的使用呢去施加任何的限制，与这个 Stanford 的这个近期的公开表述呢又是处于一致的状态的。这个立法动议呢是源于国家党的议员的一个提案，而工党方面呢其实也有一份类似的议员提案是待审的，但是呢这个具体的提案呢我们暂不知道更多的信息。议会呢现在已经展开了一个专项的调查，也是由行动党的议员去发起的，但是调查结论呢与行动党立场呢又存在的重大的一个分歧。
8: 其实我个人认为就是应该实名制，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西方推行实名制会特别的困难、
9: 嗯、是
8: 涉及到隐私的一些考量嘛啊。实名制其实包括你看之前中国包括抖音啊等等也是有这些社交平台，它就推出了第一个实名制，你才能认证，你才能使用功能，
9: 没错。
8: 第二个就是它会显示你的 IP，
9: 嗯
8: 啊，你的 IP 显示出来，很多的言论自然就会被过滤到。当然就在这样的监管之下，里边还会有，
9: 还是会有
8: 带风向、带节奏、有目的等等哈、啊，这个恶意发布的一些信息。但是起码你有一个追溯的方向。
9: 是，
8: 就西方的社会，包括 Facebook， 包括这个 X 平台，都一直在被喷，说虚假信息占到了一半以上。
9: 嗯、
8: 你别说荼毒孩子了，大人也得荼毒，
9: 是
8: 对不对呀、啊？您很多的观念在上面，为什么有舆论战啊？舆论战就是说，大人也会被某些言论带走了自己的一些方向。失去了我们的独立思考、
9: 嗯、
8: 是不是？你这不是说只盯着16岁以下的孩子，那每个人发育阶段还不一样，有人早熟14岁都已经非常的老神在在了，有的人18岁有，对不对？有的老婆看自己的老公都50岁了还像个孩子呢是不是这个道理？
9: 确实是、啊、
8: 对，那你我认为网络之所以要让它变得，就网络带给我们的双刃剑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9: 嗯、
8: 我们不能够就是说因为负面的东西就畏惧着网络的开放，它网络本身是无罪的、
9: 嗯、
8: 但是发布的那些信息的人是有问题的。
9: 对的，
8: 那只要有了实名制，一些恶意的言论、不好的导向、各种的分级，小孩也有他的身份的认证的识别的方式啊。
9: 是，
8: 你可以让他去提交他自己的身份证明啊，你也可以去扫脸、
9: 嗯、
8: 这样同样对于之后会出现的支付的问题呀、啊
9: 嗯、
8: 然后包括这个言论管理的问题都会更
9: 发布内容监管等等的问题
8: 都会更简单、
9: 嗯、是，
8: 对不对啊？有人说要学习朝鲜哈、啊，这个全国网络监管啊。有朋友说我儿子每一次都说玩20分钟，结果到了结束的时候就是玩完这一局。
9: 嗯，正常，这个感觉作为小孩的时候都会这样，包括我以前也是这样的。
8: 哎，别说以前，现在的我每一次躺在床上都说，哎呀，吴曼上了床了就不要再看手机了啊！刷完这一个视频，我一定会睡觉了。
9: 嗯、
8: 好，这个10点钟之前我一定要去，咱也不是完美的。大人就不用把自己标榜的咱们就特别棒，都是孩子的问题，咱一样都活得快50了也还没自己管好自己呢、
9: 嗯、
8: 您说是不是啊？大人犯错的也有的是哈。说有些监狱的犯人也是能上网的，都是管控的局域网。有，我们有时候经常会收到监狱里边的来信，
9: 是
8: 就是粉丝在监狱里边然后看我们的
9: 节目，
8: 他们会听节目，他们会看节目，是可以上网的哈。
9: 是，
8: 然后再来看到的大家的互动很多，有没有说让孩子培养自制力就像让狗对骨头不感兴趣一样，这是天性，根本不可能，必须是需要去强制，没有问题、
9: 嗯、
8: 但是这个强制就是如何去阻断，我个人认为是应该推到实名制的问题之上。有了实名制，你就可以精准的对于这，那这就是程序的问题了，你可以精准的在之后就是你就不可以有这个上网的可能性了嘛、
9: 嗯、
8: 而且还可以对于里边设置更多的关键词，如果小朋友真的是讨论到什么样的话题问题的话，可以及时的弹出提醒、
9: 嗯、
8: 或者是必须要捆绑一个父母的 联络方式，比方说、我自己小孩子的一些账号，
9: 监护人的监管，
8: 对、我全部都是要绑到我的邮箱的，所以我每天看到我的邮箱、我就知道他今天大概是做了什么事情。
9: 其实我觉得有一定的分级是最好的设计了、就是说不能够完全禁用，毕竟现在这个时代怎么说呢，就是说AI 也好还是现在的科技也好，所以说像新媒体这种蓬勃的一个发展，我觉得这个作为孩子来说应该是要跟上时代的，但是呢就是怎么使用、或者说他使用的时候能够接触到什么样的方向，我觉得是需要去考虑的问题。
8: 是，就如何更好的去规避问题，
9: 是，
8: 还有就是教他如何去过滤和面对问题。
9: 没错，
8: 我最担心的就是你这个强压下来如果不是很健全的话，孩子本来啊还是属于，就是很多家长可能跟我们有同样的心态，他愿意跟你沟通，他愿意展现在你面前暴露出这些问题，总好过他半夜两三点钟偷偷爬起来自己在被窝里面玩游戏的强。我身边是有大量这样的朋友，家长跟我说，说我就控制他一天只让他玩一次的这个手机，结果我居然气死我了，今天早上五点我发现他在被窝里面居然在刷手机。我们没有办法，那我们家长太累了啊，可能我是一个非常懒的家长，我没有办法这样时时刻刻的眼睛长在他的一个身上。那他20岁的时候我该不该管他，他30岁的时候我要不要去监视他，要不要去管理他，这个见仁见智，好吧。欢迎大家继续的发表观点。那我们广告之后咱们先把财经的信息按照流程来说，之后有话慢慢说，咱们留了充足的时间啊。
9: 稍后见。
2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0: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blind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1: 华社福基金会诚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ellsCo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I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 09570-1188。
20: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材。

0: 话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5: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7: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1。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8: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哈。我看了这么多的这个留言，有一个真的是说到了我的心趴之上。一群之中啊，西西说孩子这事儿啊，就是让孩子闲暇的时间太多了，不累，真让他们累到坐下就睡，他们还玩手机，
9: 还有这个闲心去玩手机。
8: 所以从小去建立他的兴趣爱好很重要，家里边的氛围很重要，对不对？你要是天天看书，你孩子也坐在旁边看书。反正我不知道你们，我们家是这样子的啊，只要我如果是拿本书在旁边看，他们全都围过来了，自己也拿本书在旁边看，
9: 真的是耳濡目染，我觉得会有这种影响。包括我自己的家庭也是这种感觉。
8: 是你带着他天天出去，你说咱们必须这个溜那个溜，这个出去玩那个玩，今天这个锻炼那个锻炼，你看他还有没有这个精力？他没那个时间，对不对啊？
9: 对，我记得我像我的一些喜好，也是小时候看着我父亲或者母亲他们的平常的一些喜欢做的事情，然后会被这个东西影响。
8: 对，这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个定期的复盘，把孩子当成大人，真的不要把孩子当成孩子啊，把孩子当成大人，你会发现自己也在成长，他也在成长。
9: 是
8: 有朋友Lisa说大人天天拿个手机玩，很难说服孩子不玩啊。
9: 是的，
8: 沈一边拿着手机一边说，哎，那个赶紧快那个什么，你快写作业去，你不要玩手机啊。啊，你看着天花板，你做做卫生是吧，自己在那儿一直的刷，一点都不愿意挪开桌子。哎呀，这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孩子需要管，大人不需要管吗？啊，刚刚有朋友说什么，说部分的视频说70岁以下的人都不能看，那你幸亏不是国家领袖，要不然更要命啊。又有人提到了说大陆的这个网络的干净，说打搞了宝宝锁，但是还是锁不住很多人，你说是不是啊？
9: 是，
8: 你就竭尽全力了也不可能堵住所有的问题，但是它可以减少比例和概率，对不对？
9: 是，
8: 但是现在西方真的是太自由了哈。而且 我总觉得没有敢向强权去进行到神权啊，管来管去，
9: 主要是一些社交媒体巨头才是应该让他们怎么去做他们的平台的管控。
8: 对，就包括这个缺勤率，之前我也讲，我说如果一开始就，以前我上学的时候开学就是模拟考，因为就怕你整个暑假就玩疯了，是不是？开学就有考试，然后到了这个放假之前又有考试，你这本身呢，你的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功课的学业的安排，就是开学前两三周本来就没事儿，然后放假前两三周又全都没有事儿。那你说你不是促进别人去请假吗？再加上这个机票什么的又都这么贵啊。行吧，来，咱们先来说一下财经方面的这个数字啊。好，我们来看到中东已经有几天没开火了，所以呢这个油价就是应声下降喽。那我们看到啊，今天呢国际的原油价格下降 4.16%， 来到了79.17 美元每桶，国际的金价下跌 1.18%，价格来到了4028.90美元每盎司。好，再来看到美股三大股指，道指现报上涨1.03%，标准普尔上涨0.21%，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22%。欧元区啊，我们来看到的是 DAX 指数上涨0.41%啊，富时指数上涨0.83%，CAC 指数则是上涨0.63%。上证在收报的时候下跌1.16%。汇率方面，纽币对澳币1:0.83，纽币对美金1:0.58，纽币对人民币还是不太成啊，1:3.92，美金对人民币是1:6.77。那我们再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油价价格。首先来看到的是全国的平均91号汽油是3.04，柴油是2.67。
9: 是的，那95号汽油呢则是3.23，而98号汽油呢则是3.35纽币每升。
8: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财经方面的消息也是希望能够给您做一个参考。回来之后的话，咱们继续的来看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7: 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情况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10: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7: 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10: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11: 找秦远国际物流。
10: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11: 找秦远国际物流。
10: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11: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10: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11: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8: 好，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感谢您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现在是通过 FM99.4 的频率和您每一天见面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信息。今天第一个大家热议的话题就是跟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有关。
9: 是。
8: 不过现在这一项禁令啊，在国会的推进受

0: 误导国会，现在相关调查仍然在推进之中。
1: 再来说一说争议万千的驱离令啊，驱离令法案拟增设500纽币的罚款，而且是继续叠加的。针对于拒绝离开现场、拒不提供身份信息的行为，最高可以处以监禁。支持方呢称填补了执法的空白，批评者就认为这会进一步的惩罚露宿的群体，而根本没有办法解决贫困的根源。
0: 是的，那奥克兰啊，现在的它的城市铁路连线，也就是 CRL 啊，正在等待着监管的安全审批，但是通车时间啊，仍然没有办法官宣。下个月呢，计划是开放三座车站供公众进行参观。
1: 嗯，另外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家庭生活成本的问题。截至六月份，家庭生活成本指数同比上涨3.2%，汽油的价格飙升贡献了将近1/3的涨幅。低收入家庭受到冲击最为显著，房贷利息的回落也是抵消了整体涨价的压力。
0: 是的，那公共部门方面啊，现在政府是计划到2029年呢精简全国1/7的公职的岗位，其中啊像方格努伊地区呢约330个岗位就会受到影响。现在工会啊担忧会进一步削弱当地的基层的公共服务。
1: 再来看到的一名我认为可能是华裔的男子哈、啊，因为我们看到他的名字应该是姓侯的哈、啊。一会儿我们会说到这条新闻。这一名男子呢是因为发布了威胁邮件，扬言制造超过基督城恐袭规模的伤亡而受到了审判。他的目标是涵盖了2所新西兰的中学、警局还有国会。警方在检查的时候查获了枪械、爆炸物与违禁的极端内容。
0: 是的，那能源方面啊，最近很冷，那多地的清晨的气温啊也是跌破了0下的7摄氏度。那早高峰的用电需求呢也是创了新西兰的历史新高。本周中后期啊，预计气温将会逐步回升，那整体来说还是刷新了一个用电峰值的。
1: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一名胸痛的患者在急诊居然等了5个小时才被确诊为心梗。卫生专员就认为院方分诊定级是错误的，未达到诊疗的标准。同期另外有中风的病例延误的确诊，那么现在院方已经是启动了人员的培训和应急预案的整改。
0: 是的，那最后说一个航天方面的信息啊， Rocket Lab 现在也是拿下了美国太空军第12次的发射的服务合同，也是创下了该公司的军方的订单记录，直接获得了美军的4.6亿纽币的大单。这个订单公布之后啊，其股价是上涨了近5%。
1: 是的，那么这个更多的本地的信息也欢迎大家可以长期锁定的 FM99.4 啊，我爱纽西兰26年不变的为您服务和播出。
2: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窍，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Up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5: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6: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

0: 对，包您满意。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4: 好，欢迎大家，我们继续回来。今天早晨真是热热闹闹哈、一个第一个话题就把大家的这话匣子全都打开了。
5: 是，
4: 从一开始讨论的，今天大家互动度非常的高，包括刚刚从购物开始来讲，我们最早抛出的问题，很多朋友都在说用小红书、用抖音，然后有的时候还会用 Temu
5: 啊。
4: 是，你看大家的消费习惯都会是如此。那同样的东西，那性价比更高，为什么不会去选择呢？而且确实啊，很多人都会说那个。拼多多是比淘宝要便宜的，只是你要会挑，你要会选才行。
5: 是
4: 啊，各显神通，所以哪能挡得住咱们购物的这个热情呢？紧接着咱们又聊到了社交媒体禁令的问题，大家一下又打开了这个，从为人父母又讨论到了这个忆往昔的问题啊。自己的当年是怎么样成长起来的？咱们谁都不是一个完美的小孩，今天也不是一个完美的家长，更不能去要求一个完美的孩子。反正我的处事态度是这样，我们也从来没有寄希望一个完美的政府啊。但是要有序的推进，还是要有自己的底线就行。
5: 对。
4: 对不对，
5: 究竟怎么样推进最好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一个设计才
4: 是
5: 重点。
4: 是啊，好，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一个法案，看一下到最终如何。但是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现在的政党之中，特别是国家党官，他好像有很多东西是不愿意放在明面之上的，
5: 不想摆在台面上。
4: 我不太明白这是为什么。包括昨天我们说到的这个优先党的 Winston Peters 大战 Erica Stanford， 就是说你把那移民相关的文件一个拿出来，
5: 对，
4: 你都写了。以后也要这么执行了，你又要让我通过，又让我同意，你把文件拿出来，
5: 别藏着掖着，
4: 哪里有你要通过东西又不给我信息，还要让我点头一说呢？现在行动党、优先党也都不占国家党啊，现在大家选票也都是不要投给别人，都要归票于我。
5: 所以这个社交媒体禁令的法案啊，我的感觉就是国家党需要工党支持，但是你又拒绝向工党提供对应的信息，那你。怎么支持？
4: 我个人认为这是非常不合理
5: 的。
4: 那这时候就反而有一句话要垫给工党，就工党，那你要自己明智，你要有原则，对不对？你不能够无脑的又要去通过什么东西。
5: 是
4: 啊，像新印自贸协定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推波助澜的也有工党的功劳。你虽然说我里面我十大题顾大局，我改了这个改了那个，那你还是开了绿灯的，
5: 对
4: 啊，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原本的文件？这些都可以一笔勾销嘛。如果对于内部我们都不能够去强硬的表态，我们怎么去，就是说像我上次问奈斯的那个问题，那我们怎么能在国际上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迎来一个强硬的政府呢？好，大家现在也有评论这样说的，说这里过于自由，自由散漫惯了，出强制的条例都没用，应该从教育开始，学校的老师要多些引导的教育啊。也有朋友说到了这个以前自己的这个排名，班里面是有这个就是刚才我不是说了一个开学就得摸底考吗？
5: 是，
4: 你但凡是这么设置的，你哪怕这个分只占10%，真的，你看一看家长还会不会请假了？谁不希望自己？那真的是就非得请假，那这家长你也是没救了的。但是我觉得能阻断不少，是因为本来前面后面就比较松懈，那我不妨就错峰出行，让自己的票价更便宜的这些家长们。
5: 是，而且有一些竞争是好的，比如说像我在想起我之前上求学的过程之中的时候，也会感觉到，就是在你当学生的时候，你也确实会为了更优秀的，比如说资源，或者说更好的位置。我们说这个坐的位置也好，还是你这个排名也好，你都会为了这些竞争会去做一些努力的，
4: 是吧？
5: 对，这是你本能的一种，就是人的那种胜负心嘛。
4: 我跟你说，他就是那种好学生的代表。 是，我就都不能说我的这个忆往昔了啊。这个我坐过班里面倒数第一的位置啊，就是因为考试考得不好。因为当时我最早很多年前是在一直在做体育生，
5: 嗯，
4: 就你看我不像体育生是吧？我跟你说别练体育啊，到最后都会跟我一样跑哈、啊。这、啊、我最早之前是体育生，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在一个转折，就真正的在不再走体育的这条线之后，我在做就是在学习的那个时候，我真的考过全班的最后一名，
5: 嗯
4: 啊，然后我也曾经做过就是班里面我所说的那个卧龙凤雏，就是讲台两边的那个位置，
5: 嗯，
4: 很奇特的是一直都在班里面当小领导，但是成绩一直不太好，但是慢慢的可能到了高中有了一个突然不同的改变，所以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还得自己愿意学，不然的话别人怎么逼你给你创造什么环境都没有用啊，自己的觉醒比什么都重要啊。
5: 没错，这个主观上面来说更多的还是自己的一个自我的能动性了，
4: 自我的一个能动性是啊，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父母，我的想法是应该让孩子更多的去分辨风险，知道如何处理，我希望他成为一个正直的人，比起一个刷手机每天多刷两个小时的人，我更愿意他是一个正直的人，而不愿意是为了规避风险啊，去谎报自己的年龄，逃开我所有的一些监管，
5: 是
4: 啊，这个不知道啊，我们都是第一次为人父母，谁也不能比谁更有经验了、
5: 嗯、
4: 啊。好，这个话题已经说了很久了，咱们下一个话题咱们一句话带过就行啊。来说到的是商业创新就业部的首席执行官，他的名字叫做 Nick Bailey， 他就承认啊，今年早些时候没有能向议员通报一项被叫停的信息技术项目相关的信息，是属于处置失责。之前咱们就说了，说这个 MBIE 这个部门啊，没有告知国会造价3500万纽币的生物识别系统的项目已经终止了。
5: 是，而且这是专门给这个移民给到移民部的，所以以至于前段时间 Erica Stanford 移民部长啊，是专门站出来痛批这个商业创新和就业部。
4: 嗯，
5: 那目前啊，这个工党议员还有包括相关的教育和劳动力委员会呢，也先后提出了目前的这个议题。那这个随后啊，这个国会的议长呢，也是在6月啊，把这个案件呢移交给了特权委员会进行调查。那最后呢，是在周二晚间的时候，这个商业创新和就业部的首席执行官呢，是出席了对应的听证会，并且他表示啊，这个当时主管部门主观认为这个预算的事项以及商业谈判是具备敏感性的，不宜在公开场合去披露细节。那他现在事后复盘呢，当时应该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但是正如我们之前所讲的，你这个钱花3500万纽币的预算，你既然你出现了这个问题，你已经承认你的处置失当，那你就更应该去承担目前接下来的一些责任的问题。
4: 我其实就看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这只是一个引子，这件事爆出来了，对吧？
5: 嗯。
4: 那么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那么在我们所有国家的监管之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你却不知道，是被到最后爆出来，和这个类似的事件还会有更多相同的案件，你们打不打算继续的去深挖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人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5: 追责的问题。
4: 对，如果犯了错都不需要被追责的话，那这个位置在新西兰当官可是太容易了。
5: 那太舒服了，
4: 是不
5: 是？
4: 我说一句 sorry， 听证会被人劈头盖脸骂一顿，把名字这个一曝光，然后脸一曝光，转天我自己再去做个什么咨询公司，我一样赚钱。
5: 是，我反正我的看法就是说，既然现在已经承认了存在这个失误，你那但是呢又否认去蓄意误导国会的话，那你这个责任你要怎么担？
4: 对，所以这两个其实都是未知的，我没有看到说对于他的惩罚到最后是如何去惩戒的。
5: 嗯
4: 啊，而且从 Max Gaming 就是警察的那个二把手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了，到最后揪住他的是一个不大的事情，你知道吗？然后判的根本没有我们想象之中的为他的恶劣的行径而付出如此大的一个代价。
5: 是，
4: 然后同时之后呢，他会去做什么呢？
5: 嗯，
4: 啊，反而去查其他的一些警员，一个人牵出来，但是你对于源头的这一个咱们说叫杀鸡儆猴的案例，都没有给出雷霆般的一些手段啊。
5: 是，所以这次他这个3500万纽币都是花纳税人钱，这个预算这个项目直接就失败了。所以呢，在我看来的话，就应该 该去关注他之后怎么被追责，这个才是最关键的部分。
4: 没错啊，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凡的手段才能够去遏制一些莫名其妙的操作和监管的不力。
5: 是的，
4: 这时候我倒想问问行动党党魁戴维斯蒙，你不是建了个监管部门吗？
5: 监管了什么呢？
4: 对不对？当时大家抨击这个监管部门，说的是国会之中已经有非常棒的监管体系，所以这个监管部门的设置是没有必要的，这是反对党的一个质疑。那原本的监管也没有监管到啊，戴维斯蒙自己新建的这个监管部门也没有监管到，那是不是还应该再建立更多的监管部门才够用呢？还是你们全部都是摆设，对不对？全部都是在这里就是滥竽充数的人，拿着一些高薪的人啊。
5: 是，
4: 好，这个话题就说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驱逐令。驱逐令啊，在巨大的争议之下，现在还加码了，要罚更多的钱，
5: 是，而且
4: 杠上了哈。
5: 对啊，所以新西兰现在拟议的这个驱逐令法案啊，现在增设了两项500纽币的罚款的这个条例啊，专门是讲说被开具驱逐令的时候，如果你擅自离开了现场，或者是拒不提供真实的姓名或者出生日期等信息啊，那违反驱逐令本身最高是可以罚到2000纽币的嘛，而且可以监禁3个月嘛。那如果呢是有上述那种两个小的条例，比如说你擅自离开了现场啊，或者是没有提供对应的信息的时候，那你就要增设这个500纽币的罚款。那这个权利呢是可适用于年满14周岁者的，而且是专门针对公共场合行为失序、乞讨啊，或者是露宿等情形。那单次驱逐令的有效期呢是24个小时。
4: 好，我们来看一下 Paul Goldsmith。这是我们的司法部长，他说现有的法律存在空白，部分影响公共秩序的行为是没有列入到入刑的，新的条款也是赋予了警方必要的临时处置的权限，恢复社区的一些安全。但是 Wim Brown 以及部分的商业团体对此有欢迎啊，认为是有助于改善市中心的环境，警方呢也认为附加罚款是保障制度落实的一个必要的手段，但是同样也有批评和反对的声音，
5: 是
4: 包括啊，这个
5: 目前的这个国家党内部的反对声音都很明显，比如说总检察长 Chris Bishop， 他就指出啊，将这个乞讨啊、露宿啊纳入适用范围的话，可能会对言论自由，包括迁徙自由构成不合理的限制。而且同时啊，像零售行业协会 Retail NC 呢，也指出，这只会把问题呢从一处商铺转移到另外一处，并没有真正的去解决问题的根源。
4: 是。我们还是要解决问题的嘛，
5: 是
4: 你还是要处理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他为什么会无家可归吗？他们就都是 lifestyle， 这么冷的天气，你跟我说他们就是喜欢这种生活方式，
5: 我无法接受这个说法。对，
4: 他们怎么着都从北极移民来的，然后他们觉得我想念自己的这个家乡了。这里面难道就没有，就不能那么绝对吧？我不能够绝对的把他们说他们都是因为有自己的苦楚和苦衷。你也不能把它完全说成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你也不能够完全把它说成就是自己的诗与远方吧？
5: 对啊，
4: 对吧？那他们，你赶完还是那句话，赶完了之后去哪儿呢？然后呢？
5: 是
4: 有很多的人可能会因为治安不好离开这一个国家，他们有自己的选择权，他们有钱去买那一张机票。这些人他流来流去到最后，如果你不去给他一个妥善的处理，穷凶极恶，他会变成社会的渣子和威胁的来源，而他们是不会离开这片土地的。
5: 就是你把人一直逼到绝境的时候，那你很难想象他会做出什么极端的事情。而且其实呢，就像我昨天跟一位朋友聊天的时候聊到过，就说你增设了这个500纽币的罚款，那人家如果有500纽币的话，他为什么还能够在街上流浪，对吧？
4: 而且这个罚款怎么兑现呢？
5: 对，
4: 如果他掏不出这个钱，是不是就真的要把他抓进去呢？那监狱有地方吗？
5: 是，
4: 那是不是他们反而还挺愿意被你抓的？因为本来是流无郎，现在反而是三餐无忧，
5: 是，
4: 对不对？有屋有房，
5: 没错啊。昨天我看到资料，就包括警方、工会以及多个社会的服务机构都在进行批评，就说啊，像这种对露宿者或者是无家可归者，就会造成一个更大的一个不公平，就是因为这类人群本来就很难去提供一个比如说非常完整的身份信息的资料。那他现在不是对这个身份信息资料要再进行罚款吗？如果再罚款的话，就可能会陷入越罚越穷的一个恶性循环。而且先别说越罚越穷了，我觉得如果他们真的能掏出500纽币的话，他也不至于、就是、
4: 我不觉得他们会有500纽币，2000纽币。
5: 对，这种我觉得都
4: 罚我觉得当然我不会做什么事情、但是你要罚我2000纽币，我可能都得跟你祭拜很久，因为我觉得这是很大一笔钱了。
5: 是，
4: 他们又说2500，不是 你就街头你随便问一个 TV、都有很大的概率他的存款都没有两千、就是、我认为啊，
5: 就是我印象非常深刻，比如说如果你在这个新西兰
4: 是
5: 有很严重的，也不能说很严重嘛，就是你有危险驾驶，然后你被警察给抓了、
4: 是
5: 对吧，那你得罚到我记得好像是100多纽币的罚款、应该是，然后你超速超很多也是100多纽币、然后呢这个我跟一些这个开车的朋友聊天的时候都说到过，就是大家会觉得哇这个新西兰的罚款越来越贵了、那你现在要罚一个本来就没啥钱的人还要罚500纽币，这个东西它合不合理，我觉得是个很大的问题啊。
4: 就别说合不合理，他定价他说了算，他掏得出来吗？
5: 掏
4: 不出来，他掏不出来，然后呢，然后关进到监狱里面，监狱不是人满为患了吗？然后进去以后让他进修，对不对？本来他就是一个流浪汉，然后进修了以后加入黑帮了，
5: 他不就是恶性循环了吗？
4: 对不对？很多人都把监狱称之为叫做进修大本营嘛，很多人基础犯罪走投无路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个无意识的，不是真心的变坏。然后进去了以后反而认识了更多的朋友，丰富了他的人脉、精进了他的技术，
5: 是，所以就连警方都在批评啊，这是个恶性循环。我就觉得警方的这个警察部长他就更应该去考虑这个问题了啊，而不是在这里说这个叫什么他说这个属于赋予警方必要的临时处置权限啊，还能够填补法律空白。
4: 是，反正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法律之中有一些空白的地方，你可以去完善法律。每一年我们要完善很多很多的法律，你可以在这个比方说公众的一些滋扰的环节之上加入它哈、那你现在明确的就是所谓不包含其中的，就是对于这些可能没有犯罪行为的但是在一个碍眼的地方出现的流浪汉嘛，对不对？那你说这个人你原来的法律，我一会儿去查一查哈，就原来的法律第几条有没有规定这个人他流浪不流浪，他是有家没有家，他拿一块板砖直接把人家的这个店门口给呼了，或者拿着板砖站在人家门口，这个不能拘礼啊、我不觉得这个是有法律的空白的，对吗？我恶意的拿着一个板砖，我拿着一个鼠标站在你的店门口，我就要扔你，这个警察来了不能把他抓走的啊，这个不肯定法律里面是有这一项的吧，我一会儿去查一下到底第几条第几款啊。
5: 没错，
4: 好 OK， 那我们先说到这里啊，回来之后的话咱们来说一说这个 CT Rail Link、啊、
5: 这个等了太久了，真的
4: 等的它都过时了，
5: 是
4: 吧？
5: 啊，
4: 然后现在很快要开放了，开放的不是说让您去乘车，是让您去参观。
5: 所以昨天我看这个奥克兰市议员啊，直接对媒体就表示，对于现在 City Rail Link 的这个通车时间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市议会现在是深感失望啊。
4: 但是我跟你说 ，Vin Brown 也是甩锅啊。Vin Brown 就说了，我们为什么长得帅，还不就是因为这个 City Rail Link 嘛，对不对？那么漂亮的顶儿，那么多的艺术设计，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钱？是吧？你说的同仇敌忾，怎么着赚我们的选票？哎呀，那你无力改变他的一些现状嘛？这 City Rail Link 真的是一个落地通车即过时的破玩意儿啊！这个不知道，好歹我这高低我也得坐他几次，我就必须得感受一下到底快了多少，
5: 必须要感受一下究竟是花了纳税人这么多钱的这个 City Rail Link 是什么样的感觉？
4: 浪费了太多年了，
5: 是
4: 啊，真的是浪费了太多的时间。这个里面你说我们都是等这摊车也行，最主要你给 CT 带来的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5: 没错，
4: 是吧？到处的堵，到处的修，到处的关门，到处都是大铁架在那边待着，不能左转又不能右转，你让人怎么过这个日子哈？好，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回来以后咱们接着聊啊，
5: 稍后见。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299。

0: 600285，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我要搬新家了，
4: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3: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4: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3: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4: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7: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6: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好，咱们接着回来啊，在这里呢特别要感谢我们的商家朋友们，特别是秦远国际物流。如果您要选择物流公司，不管是商业还是自用的话，都可以联系秦远国际。秦远物流公司的电话是 09-42567 09-42567。当然还要给您推荐到的是我们的 Legendary Homes， 如果想要建房开地， Legendary Homes 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因为质量有保障，工期有保障。09-953-1313 09-953-1313。来继续看一看大家都在聊什么哈，这个聊的你们这太热闹了，
8: 热火朝天，
6: 是聊到了这个各种自己的这个问题和情况哈。然后有朋友说逃学的时候学校外面的空气都是甜的，网吧里的烟味都带着性感的荷尔蒙。
8: 我看到一群有朋友说关于我们等下讲这个奥克兰 City Rail Link 这个事儿吧，他说如果再不开通就把车站改成轻轨博物馆吧，收门票参观还能补贴现在市政府的亏空。
6: 反面教材博物馆，是啊。然后这个有人说再坐几个人像，要不跪在入口处，然后过几天发现摸的头都亮了。哎，跟秦桧似的哈。说 CT 有必要搞那么多步行街吗？人口少，交通不发达，车又进不去，没地方停车，能不能够比照着广州北京那样去搞步行街呀？我以前最烦的是什么，就是在那个以前在 High Street 旁边那两条路，什么 Shortland Street 上面，画了好多大圆点儿。我说这不是密集恐惧症吗？你没事花这个钱在地上画大圆点儿干什么？
8: 所以他那个圆点是用什么的？
6: 城市文化就是城市文化，就是城市让你觉得这个街景非常的怀森。
8: OK，
6: 对啊，
8: 有点让人感觉无语。
6: 对，你以为是跟艺术家联名款的，到处都是波点对不对？
8: 波点艺术是
6: 我就觉得瞎搞真的是乱。你弄的半天感觉很萧条。我真的是对比20年前我刚来新西兰的时候，是我这念旧啊还是不求上进，我怎么觉得还是原来更好呢？热热闹闹，当时在 City 逛街，我这一逛逛半天，庞森贝再逛半天，这就是我的一天。
8: 是
6: 现在的话我都真的是兴致缺缺，我觉得停车也不好停，然后
8: 到处都在修路，
6: 对，然后去了以后就总觉得就是拐不到你想要的位置，因为你总是按照你脑子里的路线去走。 走嘛，
8: 嗯，
6: 结果你走到一个地方发现不能左转，啊，乖乖我走不到了，一个地方又不能右转。
8: 对，
6: 我有一次在 CT 绕了差不多有40分钟、
8: 哦，
6: 然后三次开到了 Simon Street 上面，这都已经开出去 CT 了，我当时想我这翻非吃不可嘛，我都不知道可以怎么样绕回去，啊，
8: 是的，而且就是 CT 的这种高昂的停车费用啊，还有包括就是这些修路的这些问题吧，我的感受非常深刻，就是你经常会发现那些商铺的门前就是全都是那些什么雪糕桶啊修东西的那个样子，你就本能就不想进去，不想去走
6: 了。包括你看像之前有这个华人的企业 UUSO 不就
8: 是
6: 吗，是人家说我们租这个店就是为了让来来往往的人看到我们啊，人流没有，你弄了一大堆的铁架子把我们的橱窗都挡住了，
8: 是
6: 那我们花那钱做这个冤大头开这个店干什么呀，
8: 嗯，
6: 是吧，牵一发而动其身，不开 CT 这个店别的店还开得挺好的，现在好 CT 这个店一开现在UUSO都不见了，
8: 对，
6: 是啊，这就这种情况实在是太多了，啊，
8: 是，所以像 City Road Link 它这个问题也是一致的，现在连奥克兰的市议员啊都去不满这个目前 City Road Link 的这个拖延，也就是它通车日期啊，嗯，迟迟未定，而且它给我的感觉呢跟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比如说国会的这个16岁的这个新媒体的这个新社交媒体的法案很相似，嗯，就是目前啊我看到这个城市铁路连线 City Road Link 的相关的项目啊也是对于接下来这个通车日期啊处于一个就是不告诉你的一个状态，
6: 对，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嗯，哈。那么会议在正式讨论之前啊，市议会的基建部门的主管也是提前表明了立场，说今儿根本不会讨论具体通车的日期，只会说通期日益临近，有望很快对外官宣，我们尽量避开相关的追问。哎，这话题不是像青少年，
8: 嗯，
6: 像谁，像父母团聚签证，
8: 哎，也是
6: 像不像，
8: 对，
6: 一直在开会啊，给大家外界放出信息说
8: 快来了，
6: 我们已经研究了啊，
8: 对，
6: 我们已经开始讨论了啊，
8: 嗯，
6: 我不能告诉你我们什么时候要官宣啊，但是我要告诉你8月份的时候我们将会有进一步的 update，
8: 嗯，
6: 你知道人的这种好奇心和人的这种怒火和不耐心都是被这些事激弄出来的，
8: 是的，
6: 你要说就说，你要不说就不说，不说大家可能挺忙的，这么多要吐槽的事儿也根本想不到他，你还老提醒我，你提醒我就骂一轮，你提醒我就骂一轮，我骂了3轮我就会觉得这件事情是遥遥无期，而且你是非常没有效率，
8: 是的，
6: 你再怎么说我们其实还加快了脚步，我们再怎么着，那你没有准备好就不要讲嘛，
8: 嗯，
6: 对不对？
8: 而且像奥克兰的市议员直接就表示啊，尽管议会啊是专门设立这个会议去听取这个城市铁路连线，
6: 嗯，
8: 也就是 City Rail Link 项目的进展汇报，就是想知道他们这个时间的，
6: 是，
8: 结果依旧没有办法去获知这个铁路的正式开通时间，所以呢，市议会现在是倍感失望。
6: 哎，我找你过来问时间，你教我打太极哈，
8: 嗯。
6: 好，本月上旬啊，奥克兰的这个全城铁路停运开展了 City Rail Link 通车之前最后全流程的综合演练，奥克兰的交通局也是表示演练一切都是 perfect， 非常的顺利，正式进入到测试的尾声，目前啊仅剩于监管审批最后一段关卡，那么也是需要 NZTA 以及陆路运输主管来签发许可了，
8: 嗯，
6: 有人给你倒计时5 4 3 2 10.5，就是这种劲，你一下就泄气了，
8: 嗯，而且同时啊通车日期啊现在仍然处于一个严格保密的阶段，官方呢还公布了通车前的预热活动啊，说是这个可以去预约什么参观安排，但是跟这个通车还是没有关系的，那交通局啊包括 CRL 有限公司还有这个 KB Rail 还会举办这个免费的预约活动，还处于一个限量名额的状态，分3个周六啊会依次开放3座新建的或者是改造车站，
6: 毫无技术全是技巧，是吧，就是你让我修个车我可能不一定能提交出来，
8: 哎，
6: 你让我做个蛋糕不一定好，但是我营销做得响啊，
8: 哎，
6: 对不对，
8: 活动先办出来然后让大家先过来看一看，
6: 我觉得大可不必，
8: 嗯，
6: 为什么呢，因为你还得亮灯还得费电，现在电价也挺贵的，大可不必啊，
8: 嗯，
6: 但是呢他们依旧是宣布了，我们还是跟大家说一说万一有人想要去看一看呢，
8: 嗯，
6: 啊，现在啊这个交通局 City Rail Link 有限公司还有 KV Rail 将举办抢先参观免费预约活动，这不是广告， 好吧、
8: 啊、
6: 这个广告我们不做啊，
8: 是
6: 名额限量，分三个周六依次开展三个新建的和改造的车站，8月8号将会是 Vangnua 的车站，8月15号将会是 Kero 的车站，8月22号是 Tiwa Hutu 车站，每一场活动的门票将会提前一周开始预约。
8: 好家伙，还有门票呢，就是当然了，就是虽然我们知道这个开放预约应该是免费的，但是呢说实在的啊，就是说大家更关心是你什么时候能够开，还有你什么时候能够进入运行，这个才是重点。
6: 他这个就是妈妈熬汤嘛，你说妈啊、哦、这个汤什么时候好，妈妈说你先闻闻味儿，然后或者从里面捞颗枣塞你嘴里说先尝尝这、
8: 嗯、
6: 同样的意思哈，该吃不着还是吃不着啊、
8: 嗯、
6: 行，咱们再来看一看生活成本的问题吧。嗯，生活成本现在是有具体的数据出来了，你觉得贵了便宜了，现在呢数字为准啊。
8: 没错，
6: 新西兰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26年6月份，年度家庭生活成本指数同比上涨3.2%，那么截至高于3月的2.1%，也是一年来增速最快的一个时期了。当然，油价是主要的推手啊。
8: 没错，那根据核心的数据来看的话呢，比如说燃油价格、汽油价格啊，全年已经上涨了27.5%，贡献了接近1/3的生活成本的涨幅。而柴油的价格呢，这上升呢，再贡献了约10%的一个涨幅。因为柴油嘛，我们都知道都是运输业的命脉，那么涨价呢，也与2月底啊爆发的这个目前的中东的冲突的导致的这个供应的这个扰动啊是直接相关的。那不同家庭之间差异来看的话呢，汽油支出啊在低收入的家庭的总开销中占比是更高的，因此啊油价上涨对其冲击是最为明显的。那家庭生活成本指数的涨幅呢仍然低于同期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的4.1%，主因呢是房贷利息支出啊同比下降了超15%，抵消了一部分的涨价的压力。但是同期啊新房的建造的成本依然是上涨的，上涨了2.7%。
6: 嗯，那么国际方面我们也跟大家总结了，虽然这两天美伊之间没有互轰，
8: 嗯，
6: 国际的燃油价格也是从触及到90有点往下掉，现在已经见了7开头，79点多少美元每桶，但是还是没有在谈呀，
8: 是
6: 还是在相互的呛声啊，
8: 嗯，
6: 对吧？看看这一次内塔尼亚胡去到了美国跟特朗普28号见面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新消息出来吧。
8: 嗯
6: 以色列似乎是在见特朗普之前表达了想要这个配合了事，但是谁知道呢、
8: 嗯、
6: 我是从以色列的选举和局势来看，内塔尼亚胡除了打下去没有更好的选择，
8: 确实、嗯、
6: 啊。那以色列会如此轻易的放弃特朗普吗？我觉得并不会。
8: 嗯，
6: 所以中东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并没有办法特别的乐观、
8: 嗯。
6: 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回来之后的话，咱们再留一段广告的时间。
8: 嗯、
6: 回来以后啊，我想说一下这一名男子。
8: 是，
6: 其实有时候咱们光看面相就知道哈，这一看就是一位非常年轻的，我认为是华裔男子。
8: 嗯、
6: 他的名字呢叫做侯铁丹。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音译、
8: 嗯、
6: 当然你也可以说他叫侯铁蛋啊，不知道啊。那他也是在 Manukau 的地方法院受审，
8: 是
6: 这一个人他的言论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危险，
8: 没错，
6: 直接威胁到了两所中学，
8: 奥克兰的两所中学，是
6: 是包括国会包括警察、
8: 嗯、
6: 我们回来以后发看一看吧，到底这个事件具体的细节是什么。
8: 嗯，
0: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9: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清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清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
4: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10: 找清远国际物流，
4: 运家具大件到新西兰。
10: 找清远国际物流，
4: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10: 也找清远国际物流，
4: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10: 清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7: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9: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清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拼箱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6: 好，最后一小段，咱们来说一说这一个特别的审理的案件啊，货啊，我刚才发音可能不对，不是猴，货铁单吧。
8: 单货，
6: 铁单货，反正他的名字就是叫这个名字啊。你们这谐音梗都来了，叫人家铁胆啊，所以胆儿很肥。胆儿确实是非常的肥啊。
8: 确实，
6: 看图说话是一个白白净净的年轻人。那我们来看到啊，这个检方也是指控啊，这个霍某发布了宣言，他扬言呢会袭击啊，在这个叫做瓦鲁库的中学，还有呢叫做。一个卢夫这个 Rosford College， 同时还计划摧毁2座警察局和国会的建筑群，同时他还被控啊非法的持有枪械、爆炸物以及违禁的出版物。那当然，被告人是否认了全部的指控的。
8: 是的，他目前呢已经在曼努考地区法院啊已经受了审了。那么检察官呢是向这个陪审团宣布了一个开庭的陈词，主要是在讲啊说在去年3月12号的凌晨的时候。当时维吾库中学的教职工啊就收到一封令人不安的电子邮件，标题啊是写着重要通知，明天不要来学校。那正文开篇呢写明这是他的一个宣言。那邮件中是称啊自己在校呢是遭受到了教师的欺凌的羞辱，遭遇到了警方的不公的对待。那这个他身为华人还时常感受到一些这种不公的公民的待遇。那发文者啊是声称自当年的这个2月起啊就筹备相关的袭击，各项准备工作呢都已经完成，文中还详细罗列了袭击的方案，目标是包含了2所中学，还有对应的这个警察局，而且是2个警察局之多，还有包括国会的建筑群。计划呢是想用 3D 的这个打印的方式啊制造枪支，同时还自制子弹和爆炸装置啊，希望去实施袭击。那发文者还扬言啊，想要制造比基督城清真寺恐袭啊更大规模的一个伤亡，并且还警告外界啊不要去轻视 3D 打印枪支的一个杀伤力。
6: 嗨。我都不能说这句话，我都不能说孩子你这不就光剩下嘴上功夫了，我应该庆幸这件事情是吧，他只会乌了巴拉发了一大堆的这个信息，没有酿成所谓真正有可能的一些惨剧和一些后果。好吧，我们来看啊，这个邮件呢是怎么发出去的呢，它是伪装成了一名瓦鲁库中学往届的女学生发出来的。警方就检查这一名女子的电子设备之后，她排除了嫌疑，那么调查的线索最终呢就指向了霍某啊。
8: 是，
6: 邮件经由加密的平台发送，但是警方在被告人的笔记本电脑之内找到了邮件发出几分钟之后的截图，那么这个截图的账号和发信的账号是吻合的。
8: 是的，那随后
6: 你还截图了，
8: 是还截了个图。那现在警方啊还在搜查之后发现了大量的物证，比如说警方现在是发现了有100枚的散弹枪的弹壳，一把大型的刀具，还有就是在被告人常住的另一处的这个住所的卧室内啊还搜出了一支已经上膛的泵动式的散弹枪。那这个枪支的 DNA 的这个鉴定也显示啊，说这个枪械上检出了被告人生物痕迹的概率呢是远高于其他任何人的。
6: 被告的母亲是持有合法的枪证，家中的保险柜另外也有一支散弹枪，被告人呢是没有因为这一支枪而受到指控的。我觉得应该是证据还是蛮确凿的情况、啊、
8: 是，而且关键是现在侦查人员还同时查获了他持有大量比如说连环枪手啊恐怖分子相关宣言的这种文档或者是录像，其中啊是专门包含了这个基督城恐袭凶手的自拍录像的。
6: 好，我们来看，现在新西兰分局局已经是将上述的资料认定为法律定义之中的违禁出版物，庭审不会当庭播放相关的影像，陪审团仅需要裁定被告人是不是持有这一些资料的。检方就显示所有的证据是足以证实这一份威胁宣言就是由霍某来发出的，陪审团需要逐一的认定全部指控是否成立，涵盖威胁、枪械、爆炸物、违禁出版物相关的罪名。那本案的首位出庭人就是瓦鲁库中学的校长啊，他说呢，学校收到邮件之后是高度的重视，立即启动校园的封锁预案。
8: 是，这个事件就让我跟之前的记忆联系起来了，就是当时在去年这个时候，我确实记得有奥克兰有中学就是突然间紧急封锁，
6: 是一大堆，就是好多的学校都收到了，就在前两个月的时候收到了炸弹的威胁，然后同时还有澳大也是接连的都收到威胁，但是这个应该和这件事情是独立的。
8: 没错，这个事件是仅限于去年的发生的这个事件。
6: 但是你说呢，这个事件和其他的有没有效仿性啊，有没
8: 有
6: 联系性啊，或者背后你深挖之后是不是有组织的一些犯罪，那就不好说了。看似是个人恩怨啊，但是涉及到了两所中学，这也真是你发了一封这么耸动的新闻。
8: 对，关键是威胁
6: 邮件哈，
8: 除了这些威胁之外，就是包括警方搜查这些物证里面，我觉得比较危险就是比如说这个警方搜到的这支上膛的这个枪支呢，它枪支的 DNA 鉴定上也是检测出被告人的生物痕迹的概率啊是高于远远高于他的真正持有这个枪证的母亲的。
6: 咱们中立的来说啊，咱不能说他现在坐在了被告席上把他踩得一文不值，但是我觉得这是实锤了。就像有一位朋友说的，说该说不说，这位小哥具有极大的危险性，但是又觉得脑子不太好。而且你看一下上百枚散弹枪的弹壳，本来就是散弹枪，您知道一把打多少吗？啊，一把大型的刀具。哦，对不起，吴曼这个态度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你这不是姑息这种犯罪吗？首先我非常严肃的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些行径。但是呢，他能做到他说的这种这个伤害性吗？
8: 确实，
6: 我个人觉得，就这散弹枪、大型的刀具，比方说他屋里发现了一把菜刀等等啊，在被告人常住的住所搜出了一个上膛的泵式的这个散弹枪，其实就是一把枪，几百个弹壳，然后还有就是一把刀而已，我不能说而已，但是他显然已经是精心的有学习过，有策划过，但是能力可能达不到造成更大的威慑。
8: 是，
6: 然后在还没有任何，索性也是在没有尝试之前就发了一个这个
8: 威胁
6: 鸿鹄之志般的邮件，去威胁，
8: 对，声称这是他自己的一个宣言嘛。
6: 是，所以只能有朋友说，就这个智力直插自首了，他现在是否认了全部的这个罪名的指控，
8: 是
6: 我们密切的来关注一下后续的一个发展吧。如果真的是可以锁定这封信是由他来发出的，那是逃不了干系的。你没有造成伤害，也不能成为任何可以开脱的一个理由。
8: 确实，
6: 你有这样的想法本身就已经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8: 对的，而且可以在他的威胁邮件里面看到有他罗列了诸多的袭击的方案，而且有自己明确的一个袭击的目标。
6: 他是有自己的想法了，他是有自己的一些计划了，
8: 是
6: 啊，各项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哎呀，所以我还想感叹一句啊，就是这个国际社会之上，我们也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类型，扬言消灭谁，就是销毁谁，片甲不留，重拳出击，但是都有点像这个事件的一个放大版，对吗？到最后你发现你准备了一把散弹枪，一个所谓的一个刀具， 然后你说的你的这个心你要同时袭击两个学校
8: 啊，还要用爆炸装置，
6: 你要用爆炸的一些装置 对吧哈，因为我没有看到有爆炸物被查，
8: 是确实没有看到警方能够查到相关爆炸物的证据。
6: 你要说一查他们家货都已经是大的这个天梯都已经都准备好了，
8: 对，什么 C4 什么的，
6: 对吧，就各种的规划的路线，我甚至觉得这个路线还已经远得很，那你说这国际之上这种虚张声势的不走脑子的也确实是很多，
8: 确实是，
6: 啊，好，这个也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一个很扯的新闻哈。还有这两天天气挺冷的，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然后，因为我们在电力方面看到的数字确实是飙了一个历史新高，
8: 需求是创了历史新高，而且是加上因为近两天啊是多地连续出现这种霜冻的低温，今天早上我光这个除这个车窗车前窗的这个冰就花了一点时间，所以呢，像周二清晨的时候，北岛部分地区的这个气温啊也是跌到了-7摄氏度左右的地方，所以呢，寒冷天气啊也是推动了用电需求呢突破了一个历史记录。那电网运营方呢，则是表示供应是充足的，没有一个停电的风险。但是这个事情其实让我跟刚才我们聊到的区域领域是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我在心想，这么冷的一个天气，那些无家可归人他究竟在街上该怎么办呢？对吧？
6: 也许就是享受冷。我只能说政客，这刚刚我们两个在感叹，这不就是鲁迅当年所说的那一句话吗？朱门酒肉愁，路有冻死骨啊！人的喜乐从来都是不相通的感受。这两天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冷，提醒大家多多的注意。我家人也给我讲了一个很有意思，因为我早上起来就早早的来上班，他说他们一开始没有觉得家里面是很暖和的嘛，没有觉得外面有那么的冷，但是就是我家的狗狗很大，养在院子里，他说我发现狗狗走路的时候好像步伐不太对，然后才发现是带上面结了一层冰，然后狗在打出溜滑，觉得很有意思哈。好，多多的去关爱我们的身边人。我们有一个强烈的预感，我总觉得今年确实一个很冷的冬天，对不对？我觉得我们将会迎来一个
8: 很热
6: 的夏
8: 天。是，现在有一种这种感觉，极端天气越来越多，然后加上这个这边有出现很多这种
6: 厄尔尼诺现象，
8: 对，很久没有见到的这种低温的记录，但同时呢，这个北半球又出现了很久没有见到的极高温的记录。
6: 所以未来的两极分化会更加的严峻啊！人的阶级是如此，种族之间的差异是如此，包括气候气温也是如此。照顾好自己好吗？也别捂得太多，好多病都是捂出来的。啊，多喝热水。说一句渣男式的结尾，祝大家今天生活愉快。
8: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6: 拜拜。
8: 拜拜。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14: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13: 金苑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金苑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
15: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16: 找秦远国际物流，
15: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16: 找秦远国际物流，
15: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16: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15: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16: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华语实力唱作人李比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的固定保费重疾险还持续的火爆是吧？
2: 没错，
1: 还是继续非常非常的火爆。然后就是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因为我目前遇到的一些情况就是好多客户他们在60岁的时候就会考虑保单是不是要取消，因为有些人提早退休啊，有些人就是准备退休之前存一笔钱呢，就觉得我是不是不付保费了。但如果早一点把你的重疾险固定保费的话，那么到你年龄大的时候它还是现在这个保费的价格，所以是非常便宜的。昨天有个小朋友也是，他妈妈给他买了，他一个月才20多块钱，然后他妈妈反复跟我确认

0: 其实从比孩子比如说30多岁开始，那么从现在比如说可能16岁18岁开始就已经有重大保险的 cover 了，
1: 是的，
0: 整体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因为从小你就开始有保障，而且呢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怎么样来计算呢？还是说早一点承保好？像我们一些老的客户呢，我们都会提醒他，那您的孩子比如说到了18岁，那么可以增加重大疾病保险了。那很多客户可以说是90%以上的客户都会比较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那么他们就把孩子增加了一定的这个额度的重大疾病保险。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如果您也想了解您现在目前的孩子的年龄段，到底是多少钱，固定保费固定到75岁不变，可以理赔多次，可以理赔4次的，连续理赔4次不同的重大疾病保险的价格，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Jenny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觉得有一个客户说的特别好，他给孩子买了这个重疾的固定保费保险，然后他说我现在吃的亏，我不能让我孩子也吃这个亏，所以因为他现在年龄大了嘛，他也是想固定到65，他是从51固定到65，那个价格和他小孩十几岁固定，然后还有一个孩子是25岁固定，真的就是差的天壤之别，
0: 没错。
1: 所以他就说我不能让孩子也吃这个亏，和提早给固定下来。那么大多数的家长目前都是由家长来付这个费，然后家长就讲到未来孩子工作了再把这个转给他，因为很便宜嘛，
0: 没错。
1: 所以即便他挣的钱不多也不会是一个大的压力，但是在孩子没有独立之前还是可以从父母这边付款，甚至父母来管理这个账号，所以都是很好的。那么也有兄弟姐妹之间互相做管理人的，这个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情况来做安排。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关于人寿保险的受益人，如果你有一份人寿保险，不要想当然你觉得如果你走了这个钱就会给到谁，或者是当你买这个保单的时候你认为是给了你的孩子，你认为给了你的伴侣，你要看他白纸黑字的写下来，确定这个人他是受益人才可以理赔得到。
0: 是的，
1: 所以我就接到过一个求助电话，发生了一个意外的过世，然后他的其中一个家人并不是他的伴侣也不是他的孩子，就问我他能不能去做这个理赔，所以这个当然是不能的，但是他说他们之间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私下里的一些怎么说一些约定哈，就是我不在了我的这个给你多少多少，但是并没有写下来，没有在保单里面写下来，也没有在遗嘱里边，所以这个我就是帮不了他们。那么我们的客户我们都会一再的给你确认这个受益人是谁，所以不是我们的客户，如果你也有人寿保险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至少告诉你谁是你的受益人，是不是现在你还希望他做受益人，你需不需要增加或者更改这个人，我们都可以帮你去做这件事。要在你还在还安全还有生命体征的情况下去做这修改，否则一旦意外发生的时候就来不及了。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去看一下你的保单，你的保单谁受益，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您有人寿保险，那么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这个人寿保险到底谁是保单的这个受益人，保单的管理人是谁，那付款人是谁，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承保人是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您要想了解这方面的细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还有一件事我们希望能够讲一下，就是关于保费欠保费这件事情。就是有些客人他觉得看到了我们的通知说哦你欠保费了，大概欠了多少钱，从哪一天到哪一天欠的费，然后你还有比如说30天时间 去补交这个保费。

0: 对，然后客户看到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没有去付。那么过了几个月，他需要理赔的时候，发现保单已经不在了，因为我们已经是就发过很多次了，因为通常至少每周会发一次。
1: 没错。
0: 那再次提醒，再次提醒，再次提醒。
1: 是的。
0: 那么等保单不在的时候呢，你再想恢复所有的既往病史，从那一天开始之前，所有的就医记录就不保了。尤其他正要理赔这件事是肯定不会保的，
1: 是的。
0: 所以客户就很烦恼。我们几乎每一个季度吧，不能说每个月，我们每个季度至少有1到2个这样的客户会出现，因为欠费，然后
1: 是。
0: 保单被取消了，然后回来要理赔，发现保单没有了，这种已经变成非常常见的，
1: 是的。
0: 尤其是现在这种经济情况之下。所以如果你觉得付保费，对你来说有困难，在这一段时间，不管你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要在你欠保费之前，帮你做一个保单请假呀，或者是经济困难的这种保单暂停啊。不要等到欠费了，因为一旦你欠费，就不能去申请了，就不能申请免保费这一块儿。
1: 是
0: 要
1: 的，
0: 在你感觉到你有压力的时候，就联系我们，帮你做这个处理。
1: 是的，
0: 因为保单最好的状态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它。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不付费，
1: 没
0: 或者
1: 错，
0: 你有出国的这个计划呀，我们可以帮你办理这个暂停。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帮你来做申请。
1: 是的，刚刚 Angela 也提到这个，就是因为欠费。造成的这个保单的这个取消哈，真的是今天早上还有一个客户，就是说，哎呀，他说我这现在要理赔什么什么东西，我说那你这个保单我查一下，我一看这保单已经取消，我说你看这个保单从2025年9月份到现在已经欠了这么长时间了，每次给你发邮件通知，那人家就是不可能就是一直让你这样欠着，所以
0: 对，
1: 当
0: 它
1: 时
0: 是有
1: 已
0: 期限的。
1: 对他是有期限的，所以你欠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保费，那现在肯定是你。没有办法。那跟我说说要重新申请，我说那重新申请。你看你之前还有这么多的理赔，那这些理赔，那保险公司一定会被给你排除掉的。所以这一块就
0: 是
1: 请大
0: 的。
1: 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刚刚 Angela 也讲到，我们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样的话对你自己的信誉也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申请用我们的权利，比如说我们可以申请保单的请假，由于经济困难保单的暂停，所以各种情况这些我们是可以来申请的，而不是说自己就是说我不付费了，或者说因为我没有看到邮件没有仔细看或怎么样，这些都不是理由。
0: 都不
1: 所以
0: 是
1: 请
0: 理由，
1: 大家
0: 对，不能
1: 对，
0: 接
1: 所以
0: 受。
1: 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人家给你发了邮件，那就是通知你，不可能就是说我们在特别的给你打电话，告诉你欠费了，因为给你发邮件实际上就是通知你了这块儿，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欠费的这个邮件。如果您要是想保单请假，或者是申请您要回国需要保单的暂停，那经济困难的保单请假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0: 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
1: 对，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诚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存上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哈，那么就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看一下，然后给你一些建议，看看怎么样去申请这个暂停啊之类的，或者其他的内容帮你讲解一下。关于保费就是错过了保费没有交的这一块儿，我们之前呢，就是在早几年，我们会听到客户跟我们说，哦，你发给我的英文邮件，保险公司发给我英文邮件，英文短信我完全看不懂，所以我才欠费的。那么从我们最开始接到类似这样的说法以后，我们的客服现在在欠费通知这一块儿都是中英文的，就是为了避免你错过了，所以都会标注一下中文。讲一下，以下是保单通知欠费，大概多少钱？你什么时候要付？所以我们不给你这个借口，是因为我们真的很重视你，不要把这个保单给丢掉了。
1: 是的。
0: 因为我们非常经常的发现，有保险的时候没有事，一旦保险没有了就会有事。
1: 没错。
0: 这种就是一个我们也无法解释的一种现象哈，因为大家其实心里都知道，就所有在讨论保险的人都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奇怪的。
1: 是
0: 那
1: 的。
0: 么还有一点就是，一旦你欠了费以后， 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那风险类保单就包括人寿重疾、收入险、贷款险等等这类的保险，也就是说存在大额赔付的，你能够拿回现金的这种保险。在你做申请的时候，他都会问你有没有过欠费记录。
1: 没错。
0: 所以不是说我这一个保单，我人寿险欠费了哈，我不要了，我过两三个月我再买一个。那不行，你要告诉下一个保险公司你是有欠费的，如果你不告诉的话，未来它是可以不理赔的。
1: 是。
0: 所以这个是你避免不掉的，我们这个尽量避免这个现象。如果你真的有困难，就像我之前说的，在你欠费之前联系我们，
1: 没错，
0: 我们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1: 是的。
0: 那么如果是你需要保费暂停的话，或者是你去了海外保单暂停不知道怎么操作，到时候也可以联系我们哈。还有就是如果你是南十字星的保单，我觉得我们的南十字星客户受益我们做服务顾问的真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我们就是在一直在降保费，一直在降保费，然后调整保单的这个结构，让客户进入一个可负担的状态。
1: 没错，
0: 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保单客户，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有没有节省保费的空间，大概能节省多少钱，然后现在的这个结构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可以稍作调整但并不多花钱，甚至是更节省保费，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的医疗保险，那么一定就是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有没有空间能降低保费，能不能就是说，再增加一些小的 cover，这样的话呢，您能够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受益，这些就是说整体的保费在不增加的情况下，所以这样的话，您的这个保障内容会更加的全面。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做免费的。南十字星保险的这个服务顾问，也不会影响到您目前的这个自己来管理这个保单的这个权利，
0: 价格
1: 您的保障内容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说多了我们这么一个服务，后续您有任何理赔方面的问题，会有任何就是想改变的东西，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帮您去和南十字星进行沟通。那么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呢，是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刚刚讲到那个南十字星，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案例。今天早晨客户就给我发了一个截屏，说我理赔成功了，感谢一下我。他是什么情况？就是他自己理赔的时候，然后保险公司就说你这个和你之前既往病史相关，所以是不保的。就给他拒赔了，然后他跟我说我有个拒赔，我说你发给我，我给你重新做，然后我就写了一些解释。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得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好多客户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哈，都会提到关于我们这个服务，就是我们老的客户或者刚刚听我们广播，我们帮他 review 之后，那个客户都会跟我们说，他说哦，你们真的是很有耐心，然后也很专业。我一般都会告诉客户，因为我跟 Jenny 我们就只做这一件事，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一件事做好，我们不会分心去做想其他的，我们就觉得这一条路适合我们，是我们想做的，所以我们就会好好去提供这个服务哈。那我们也是要相互配合的，所以好多客户有的时候十一点了还会给我发短信，问一些什么保险的问题，或者突然有个急诊之类的，然后他都会写到说先不用回复，等明天你再回复，我知道你下班了。但是我跟 Jenny 我们的习惯就是我们没看到那没办法，但只要我们手机还没有进入到飞行模式去睡觉了，那么我们看到就一定会马上处理的。
1: 是，
0: 所以好多客户都非常惊讶，说啊，你怎么半夜还在处理我这个回答问题？我说哦，因为我看到了，我没办法等到明天，因为明天还有明
1: 天
0: 的工作，
1: 有一大堆，
0: 对对。而且如果给我留在那一个东西无限，你跟我的性格，我们就没法睡觉了。就想
1: 我们今天还说，我说我这个日清月节的这个习惯，
0: 对对，
1: 今天的工作今天你问我了，我今天要看见了。帮你就处理了，对，有的人说这么快立闪回了，就正好在电脑上我就看到了，嗯，简单的我就顺手就先帮你回。有些我们需要研究方案的，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那我们再仔细研究。那有一些可能简单的一些问题，我们就立刻就回复了，嗯。
0: 对，尤其是你这个日清月节这个性格，就是你的 to do list 永远没有今天没完成的事情，那你是真的就不能吃饭不能睡觉了，你得把它做完，对吧？那么我们有时候会告诉客户，抱歉，我这会儿没有在电脑旁边，我等一下到电脑去看了以后我回答你。所以我们不会说看到了然后不说话，一读不回，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所有涉及保险的事都是比较紧急的事儿。或者是紧急需要答疑，或者是紧急需要去做一个理赔，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有一个愿意为你负责而且对他自己的工作愿意承担责任的，
1: 没错，
0: 非常认真的非常耐心的这样一个顾问，这个对你来说是有非常额外的价值在你的保险之上。那么如果你自己通过保险公司或者通过银行购买了一个保险，
1: 嗯，
0: 它的价格和你拥有一个顾问，从顾问这边买了保险公司的产品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因为你有了顾问价格就会贵，但是你多了一个服务，你多了一个可以帮你说话的人。
1: 是的，
0: 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从来不会站在保险公司的角度去跟客户谈话，而永远站在客户的角度去跟保险公司争取利益。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永远站在你的这一端，我们不会让你觉得你没有受到这个关注，然后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没有人去帮你去商量。
1: 没错，
0: 所以如果你也需要一个很负责任的顾问，你现在已经有了保单，我们可以做你的服务顾问，然后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如果你还没有保单，我们可以给你提供报价，或者是你的家庭适合什么样的结构，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珍妮打电话。
1: 嗯，是的，如果您想要一个负责任的，随时有事情都可以随时联系到的一个顾问，那么就
0: 是
1: 真的是我们可以就是非常专业的认真的对待每一个客户的每一个 case 每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您也想要一个负责任的专业的保险顾问，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存上以后呢，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广告期间呢，也是有客户给我们发短信问最近就是他想增加一个医疗险，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 Jenny 也刚好就借此机会讲一下各种保单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1: 嗯，好的，嗯，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刚刚安哲也说到就是医疗险哈，最近就是咨询这医疗险的客户呢也非常的多。那说一下这医疗保险目前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活动的，如果您是新的客户，那么可以申请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同时呢，这个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的这个医疗险还可以申请呢海外就医，同时还包括那些特效药靶向药物，所以是非常好的时机，您加入保险的非常好的时机。那如果您说我有一些既往疾病那怎么办，那么我们会帮您选择3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嗯，所以任何的就是需求我们都会帮您找到用保险来 cover 您的风险的这个性价比又合适的一个保险方案。那么说到这医疗险之后呢，我们也说到这个人寿险和重大疾病保险，还有这个贷款险，收入保障险、保费保障险、受伤险、 那这些是比较事情比较多的这个保险。那这一类的保险，那么我们呢是目前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是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因为这个优惠，现在目前很多的客户去比较所有的保险公司，都不如这家保险公司的价格合适。因为如果您的 BMI 达标，不吸烟，那么您的这个价格是终身享受15%的一个优惠的。同时，如果您进行那个脸部健康扫描，还可以享有3个月保费的优惠。所以现在目前这个申请人寿险重疾险的客户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每天都是有的。那么我们都会帮助客户来申请。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客户都是能批准的，要根据你的状况，现在审核的时间也都比较长，所以一定要在这个您的生日之前，那么这样的话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审核的时间，争取把您的保单呢在最少的钱给您的就是保障最大化这一块呢，我们来帮助您来协助您争取申请到最适合您的这个保障的这个结构。
0: 是的，因为好多的这个人寿重疾险的话，如果你是首次申请，目前没有类似情况的保单，它都会给一个免费的一个保障，就是在你申请期间给一个至少30天，这30天万一真的过世了，发生意外了等等等等，它还是可以赔付，尽管你的保单还没有生效。所以我们建议你，如果真的你想为了节省钱，说我生日之前再申请，那么你也至少要提早30天。
1: 没错，
0: 你至少有这个免费的保障，哪怕中间30天2周的时候他已经确认说你这个保单没有任何条件可以生效了，我们可以放在你刚好生日前一天再去生效，但是至少审核的过程结束了，不会卡在你的生日还没有这个就一个结果，那么过了生日要重新计费，这样就不合适了。所以每一个节点我们都会告诉你哪一个节点是有什么样的重要性，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现在的保单能不能节省保费。如果你想买一个新的保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根据你现在的情况。所以不是别人买什么你买什么，而是根据你个人的情况，你的家庭结构，你的负债情况来做决定。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想要一下根据您自己的情况到底什么样的保障最适合您，千万不要就是说跟 Jenny 说哎呀我就想买我朋友这样的，那这个实际上不一定是适合您的。而且他说我朋友这个是200多块钱，我说这个200多块钱要根据您的这个年龄的情况，您的身高体重的情况，您的家庭的情况，到底都保了什么，所以每一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那您要负担多少，我们帮您来就是您的就是负担能力是多少，我们会在您最小的负担能力的状况下帮您就设计一个最大的一个利益，所以哪个先保哪个后保这些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一块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自己的一个保单架构的 review， 或者是您有保单现在目前的不知道怎么来不知道保了什么，那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来帮助您。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就是你把我手机号码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们最近就是帮听众看这个保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些医疗险孩子已经就是上了10岁，然后可能就是牙齿需要整形啊等等这些，但是他并没有开始加这个牙齿险，所以就变成他一旦要开始整形的时候就还没有买满2年，所以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理赔。所以你的小孩是不是未来也会有存在可能要整形的情况，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看看你现在的保单是不是能够加上这个部分。那么这个部分的话一个月是9块钱，所以还是挺便宜，一年就是100多，然后还可以理赔视力啊，理赔一些整骨，因为有些小朋友有脊柱侧弯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需要一些整骨。那么你的保单里边的内容一定要与时俱进，因为随着你的年龄，你孩子的年龄这个变化的话，你们的需求也会不同，所以一定要定期的，至少多久要看一次 Jenny？
1: 至少一年你都要看一次，真的是，因为保险公司这个，它每年都会 review 一些条款，同时你的保单的价格有可能也会变化，所以我们是帮助客人每年有这个。您就是说，至少你要每年看一次，您不每年看一次，你每一年半或2年也要看一次，这是
0: 是的，
1: 最基本的是这样的一个
0: 我
1: 情况。
0: 们的客户是这样安排的，因为我们每个客户他在我们的 CRM 里面有一个他自己的空间，一个客户的一个这种系统记录，所以在每一年他的保单即将到期之前的一个月的同一天，假设7月15号到期，6月15号我们会有自动的提醒，说这个客户下个月要 renew 了，这是他。现在的这些保单就是更新以后的，我们会帮客户看一下，需不需要做什么调整，然后会写一个 email 给
1: 是的，
0: 客户，
1: 没
0: 所
1: 错。
0: 以会提醒一下要做哪些改变。那么就代表着，虽然是每年要看一下，但并不是要你每年去看一下，而是我们帮你每年看一下，对不对？那么在这一年当中，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提早联系我们。但如果你没有联系我们，我们也会帮你去看，因为系统它会提醒，我们是跳不过去这一块必须要完成的一个工作。
1: 没错。
0: 所以你的保单有没有一个顾问也是这样，每一年至少要帮你提醒一下你的保单的情况。
1: 是
0: 那
1: 的，
0: 么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提供免费的这个服务，
1: 是
0: 因为
1: 的，
0: 我们有很庞大的一个后台服务系统。所以是有很多的员工在我们晚上休息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工作，录入所有的这些信息，这一天中发生的事情，这一天中来往的 email 和生效以及取消以及理赔等等所有的这个保单的情况，所以可以说每一天都在更新，不会错过关于应该给你提供的服务。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想，让我们帮您，就是我们来帮您每年的去看您的保单，而不是您自己来，就是花精力花时间去 review 您的保单。这样的话，您就把这个服务交给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关于保险方面的一些事情。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征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0918248。那么我们每一天处理的所有的客户的问题，包括保险公司发来的问题，在晚上的时候都会有专门的人去录入所有的信息，
1: 是
0: 以
1: 的，
0: 保证你的每一个客户系统里边所有相关于你的信息都是完整的。
1: 没
0: 所以，
1: 错，
0: 我们经常会有遇到客户，就是想调取一下之前的某一个时间发生的某一件事情的一个记录，我们都可以迅速的去调取这些记录。
1: 没错。
0: 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去烦恼你要保存什么。所以这个对客户来说，客户反馈就是啊，我很省心，我只知道我要有保险的问题，我联系谁，我联系哪个公司，
1: 是
0: 就
1: 的。
0: 可以帮我找到所有的信息。那么还有一件事，我要最近提醒的哈，就是我们越来越多的接到求助电话，就是关于车被破窗偷了东西这件事情。所以你要理解，当你买了车险，你车里放的东西是你的家庭财产险，
1: 没错。
0: 你要有财产险才能理赔。你的车险只能帮你理赔这个玻璃。那么，如果你是商业车辆，里边有你的货物，你要有商业的货物险；
1: 没错。
0: 如果有工具，你要有你的工具险。所以，不是单纯我买了一个车险就可以，
1: 没
0: 而
1: 错。
0: 是你做什么生意。假设你是做花园的，那么你的车里一定有花园的工具。那么，你买这个车险的时候，也要把你的工具险买进
2: 您
0: 去，
2: 会正确
0: 因为
2: 使用
0: 工
2: 您
0: 具
2: 的
0: 险。
2: 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新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新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新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新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在这里强调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请你使用你的医疗保险，因为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自我保护的这个武器在手上。但是因为你考虑到我可能因为理赔，明年可能会因为理赔涨价，所以我就不去使用它。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因为目前大多数的保险公司关于你的理赔 会影响明年保费这一块儿，基本上那个额度可以说用单位数的百分比来形容，
1: 是，
0: 都不会因此超过10%，可能就1%、2%的可能性
1: 是的，没错。
0: 影响你的这个保费，所以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大概率影响你的这个保费的是你的年龄增长、医管局的涨费。也就是说，各种医疗这个涨费，还有就是关于通货膨胀，这几个才是重要的。那么这些都是你不能控制的，
1: 没错，
0: 所以你不要因为你不能控制的事情而影响了你的心理健康。这个心理健康并不是说你有这个 mental health problem，而是说当你有某个症状的时候，你没有去做检查，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怀疑，各种各样的不安心。
1: 是没错。
0: 所以这个肯定会影响到你的心理健康。那么你比别人已经有了一个更好的武器，就是你有一个医疗保险。所以呢，当你有任何的症状的时候，联系你的家医，赶紧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如果是查到有问题，我们就可以用保险去治疗。没有问题，你就可以知道，哦，我没什么事情，只是偶发的一个症状。你不是也是安心吗？对吧？
1: 没错，是的。
0: 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有些客户，就是很遗憾的，就是发现了这个癌症，然后直接就进入到晚期癌症。那么他这个如果是在早期检查的话，是可以做一个治疗的，但是就是因为觉得哦也不是很严重，没什么事，不想涨费等等原因。
1: 是的。
0: 所以就没有及时去做这个检查。我们有一个客户，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他的乳腺癌就是在3个月之内，一个就是飞速的一个发展。所以如果他在稍微早一点的时候就刚刚觉得不舒服，就做了检查，就应该是没有事情的。所以呢，在这里再提醒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你是不需要像公立医院这边这样去排队的。
1: 没
0: 你
1: 错。
0: 可以及时的做到检查，所以关注你的自己的健康，你才能够谈到为家庭挣钱、培养孩子、跟孩子一起长大、赡养老人等等等等。先别说你的个人幸福指数，我们先说你的身上这些责任，
1: 责
0: 在
1: 任，
0: 你健康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去完成。所以呢，关注一下你的健康，不要白白交保费。然后不去使用，这个是最亏的。甚至有好多保单里边有好多的客户福利，比如说送体检啊、等等啊、送筛查呀、这些都没有做。所以你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有什么样的福利你可以用，
1: 是
0: 那
1: 的。
0: 么有哪些检查你可以做，尽量的就把这些使用起来，
1: 没
0: 对
1: 错，
0: 吧？
1: 是的，一定的。
0: 那么你最初买这个医疗保险的目的，不也是为了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吗？
1: 没错。
0: 能够得到快速求医吗？但是最终你没有去安排相应的这个产品，它的这个作用，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合适，很吃亏，可以这么说，对吧？
1: 可以这么
0: 那
1: 说。
0: 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重新讲解一下，你都有什么内容，是不是合理？然后哪一些可以增可以减的，那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哈，关于这个保险哈，您有保险一定要用，千万不要说我有了保险，我这次不理赔了，那是说是车险可能有这种情况啊，那车险我可能这次我理赔算了算，哦，那我明年涨的保费不合适了，人可不要这样想，因为人的这个保险真正的就是说影响到保费增长的，是因为您年龄的增加、通货膨胀、医管局的涨费。刚刚 Angela 也说，就是这些咱们是控制不了的，所以呢，我们能控制的就是说我们有保险，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控制好了。有任何的不舒服，那我们就去家医看病。家医看病发现什么问题，我们该看专家就看专家，该做检查就做检查，因为我们是有保险的。所以您如果有保险，要大胆的用起来，千万不要就是说，藏在您的一个就是犄角旮旯的地方，那这个保单就是没用了。觉得是，实际上就是说，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当然就用。或者说有些客户跟我说，哎，Jenny，你说我买了这个保险，花了大几千块钱，这也没有用啊，我也没用上。 其实我也跟客户说，我说您没用上也是好事儿，因为您确实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您的身体状况非常的好，那不更开心吗？那谁愿意说我买了重大疾病保险我就去理赔去？那肯定是您得了不好的疾病，那我们才去理赔去。所以在这方面呢，也请大家就是说有不舒服您就用，嗯，也别希望就是我买了保险就是把所有的保险的这个就都能用上，都能给我返回来。那这可不是保险的这个意义，保险是在您出险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哎，保险能够搭您一把，遇到困难的时候人家给您再给您一个援助，等于是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我就想所有的保障，哎呀，我就都能够那个理赔到，那真的理赔到的话，如果重大疾病嘛，那您就是像是如果确诊了就得有大的疾病，癌症啊什么的，那谁也不愿意有这样的情况发现。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买了保险有需要用的时候就用，不需要用的时候也不要是因为没有用到就觉得遗憾。所以这一块大家就是哎，把这个想法就是
0: 心态
1: 和想法都变更一下哈。所以您有这方面的这个想看一下保单啊，或者是您的这个保险的情况啊，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我昨天晚上 review 了一个客户，因为昨天晚上还在工作的时候，然后刚好就是提醒说这个客户要 renew 了，他是有一个日常险的，然后我看了一下，很奇怪，就是他那个保险接近两年了，还有两个月就两年了，然后他没有做过任何的理赔，我就直接在微信上跟他联系，我说如果你这个保单你觉得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用，我可以帮你取消掉了，那就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因为它不是一个看大病的，它是日常用的理赔，加医啊、牙齿啊、开药啊、针灸啊、理疗啊这些内容的。然后我说你如果不用还配眼镜，然后我就帮你取消，咱就不浪费钱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都有什么项目来的，然后我跟他说了，他说哎呀，我做了这些呀，我还是要用的。我说但是你为什么不理赔呢？然后他就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也忘了呀。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现在的那个保单的卡还有没有在，然后他还说保单的卡他得找找，就是邮寄给他的卡他都没有那个在意，他去找一下。我说你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帮你重新补办一个。那么我提醒了以后他才知道他还有过去的一些就是已经做过的账单可以拿回来去做理赔，他已经忘记了他有一个这样的日常险。那么他建议说不要去取消，因为他还真的用得到。可是如果我们不提醒他不问他，他可能就一年一年这样交着保费，但是他一年一年自己做了这些项目也没有理赔，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合理的，这也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个重点。我们会告诉客户这个保险可能对你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你可以取消。那么如果客户像他的情况是他忘记用了，但有些客户确实是他的状况改变了，原有的那张保单已经不适用了，
1: 是
0: 尤其是跟工作相关的这些保单，所以你的保单的话一定要有人帮你看着，定期的去提醒。这样的话就对你是一个就是 review 吧，
1: 没错，
0: 告诉你你有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什么样的保单。那我们来稍微聊一下这个日常险吧，因为目前我发现今年就是今年需要日常险的客户特别多，前几年好像大家都不怎么看加医，不怎么洗牙，对不对？怎么就忽然今年就好多客户需要日常险？
1: 是，
0: 那这里可以稍微来分享一下。
1: 好的，关于这日常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日常险也是有一些客户，他明明有这日常险，他也不知道用，就跟你
0: 真的忘了用，对，
1: 忘了。哎呀，詹妮，你这个还能那个还能做针灸是吗？我说是吧。所以他不知道做针灸理疗可以吗？我说针灸理疗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日常险包括什么？包括您看家庭医生，包括您检查视力，包括您配眼镜，包括您去洗牙， 像我们就是每年就是定期洗牙两次，
0: 少洗一次，对
1: 啊。哦，嗯，你如果有了这个保险，没有这个保险也建议您去洗牙啊。这个就是
0: 没错没错，
1: 也是一个建议哈。就是说有了这个保险，可以通过这个保险进行理赔。那还理可以理赔什么呢？就是说针灸这一块，针灸和理疗这一块也是可以理赔250块钱。虽然听起来感觉哎呀，怎么理赔这么少？但是您花的这个钱是合适的，因为这七七八八加起来是2000多块钱，但是您真正的花的钱是有限的，嗯，所以嗯，这个保险我觉得就是，嗯，花的钱少，但是呢，利用率比较高，因为您看家庭医生也是可以理赔的，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嗯，您想用到的话，那这张保险都能帮到您，就是小的事儿，当然不是大的事儿。你说我看个专家，我说做个大的检查，这个手术，这些大的事儿还是归医疗保险管，但是这是一个小的一个essential的一个基础小保单。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提前留意一下，当您买的时候，像洗牙和配眼镜是有3个月的等待期的，看家庭医生没有等待期，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有些客户说，这一块好像没有仔细讲过，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所有这种额外的基础的这种小的保单，它都是像牙齿视力险都是有等待期的，但这个基础小保单只有洗牙和配眼镜，它是有一个等待期是3个月。其他的都没有等待，
0: 满三个月可以用，
1: 马上就可以看针灸，马上就可以针灸。所以这一块呢，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
0: 对，包括开药，好多客户说，那开药现在不是政府免费的吗？我说你是长期用药的，和一些政府资助的药是可以免费的，但是有一些政府不资助的，比如说现在好多客户有鼻炎，尤其是在冬天，然后一感冒就引起鼻炎，然后有一种喷剂。那个喷剂的话就是要自费的，20多一支，然后可以用一周，那么这个就可以用这个保险来理赔。你就去 Chemist Warehouse 第一次去的时候把你的保单号码告诉他，以后你来这里开药他都会自动的从你的这个保单里边扣，
1: 嗯，
0: 你就是很方便。所以这个日常险这个价格成年人基本上就是10块钱一周，
1: 嗯，
0: 那么如果年龄比较小的，比如说30岁以下的，可能就是9块钱一周，那么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也是10块钱一周，所以是非常好，很实用。就是哪怕你没有大的医疗险，你有一个这个小的医疗险，当你看家医开药洗牙配眼镜针灸的时候，你是心里边有底的，我是有保险的，是吧？对，那么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日常险，可以联系我们，就是我可以没有别的保险，但我有个日常小保单。那么有了这个日常小保单以后，如果你去海外旅行，你买旅行险还有折扣，所以是非常好的，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拥有一份日常的小保单，每周10块钱的小保单，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鑫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上周有一个客户就是给我们打电话，也是一个听众，让我看一下他的保单，然后我看到他的保单，他是50岁，那么他的保单目前的垫底费是非常高的，是超过4000的。然后是一个我觉得不是很合理的保单，在他的年龄上来说，而且他的保单不能够看专家，这也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认为在50岁到65这一段时间，你是一定要有看专家功能的。
1: 是的，是的。
0: 你过了65，你说我不看专家，我取消这个项目，我们还可以勉强同意，对吧？所以呢，我就帮他，因为他现在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多严重的这个就医记录，所以呢，我就帮他建议换一家公司的保单。这样的话呢，他的垫底费降下来了，降到了500，同时呢，他还加上了看专家的功能。然后保费和现在的还便宜了2块钱每个月，虽然便宜的不多，但是你的功能就提高了很多。
1: 没错，
0: 你从4000垫底费变成500，然后加了专家，专家加了以后你就可以做 B 超 X 光，这些
1: 都没有垫底费。没错，
0: 对，所以是完全两个不同功能的这个保单，虽然价格没有差很多，就是因为你当初的时候你的顾问没有给你提供这个产品的比较，你不知道你还可以有这样的选择。
1: 嗯，
0: 所以呢，如果你的保单 你也怀疑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可能性，甚至保费更低、功能更全的，那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找一下比较负责任的保险顾问，那么您希望能够帮我们，让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合适，您的架构是不是合理，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任何保险理赔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任何的保险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们很愿意帮您服务哈。那我们的这个保险服务也是免费的，不会额外收取您的费用。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有时间或者是有问题就可以联系我们。好，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更新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才。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9。东区豆腐店。